0: 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信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礼。13-3901。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嘉兴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兴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兴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
2: 遇见美好，

0: 谁说早高峰就一定会犯困？
1: Lady Go，
0: 这里
2: 有轻松洋溢的欢笑，
0: 社会热点的聚焦，
2: 刘海啊，居然被车门底下不让弯子的辛辣点评，
0: 天生是减肥圣品啊！
2: 欢迎进入
0: 早安
2: 辣新闻。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早安辣新闻。那么根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以色列法院也是裁定啊，禁止国家安全部长格威尔在监狱周围投放鳄鱼，用于看守囚犯。那报道称，本格威尔去年12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设想啊，希望仿照美国的鳄鱼恶魔岛啊，利用鳄鱼作为一个天然的屏障啊，这个看押被关押的这样的一个囚犯。那据悉呢，该计划呢是遭到以色列动物权益组织的反对啊，并向以色列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呢最终也是叫停了这样的一个方案。那本格威尔批评裁决称，司法系统站在囚犯一边，阻碍国安部采取威慑的措施啊。我是觉得您好像是看电影，好像是看的有点太多了。这确实，你防逃跑意外，怎么就在旁边布一圈鳄鱼是吗？啊，你这怎么回事？怎么想的呀？那你布置鳄鱼的话，是不是也代表着你们的这个监狱系统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漏洞呢？对不对啊？我说你怎么不放点那个喷火冰呢？你放鳄鱼，你喷火冰加鳄鱼，你组成双子星，我跟你说效果更好。也不考虑考虑动物啊。好，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江苏。江苏的一小伙呢，拉着音响在小区里面喊话。哎，具体喊什么内容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他喊的具体的内容就是，哎，他说这个给狗狗配种。啊，对方收完钱之后，啊，把他给拉黑了。然后呢，这小狗就在后面屁颠屁颠跟着主人，这场景非常的心酸啊。但是呢，又有点好笑啊。这网友说：“哎呀，我被骗感情的时候，我爹都没有这么为我出过头啊。”小狗它虽然。

但不知道这个主人在给他干什么啊，哎，就感觉哎还挺好玩的，哎，旁边还拉个音响，你这人挺有趣啊，哎，小狗说，主人，主人，你给我找的这个男朋友呢，在哪儿呢？我怎么找不到他？嗯，这没想到宠物界还有这事儿啊！这骗子，我跟你说，不一定是小区的，他有可能是假装是你小区的。所以啊，这防范之心一定要提到上限当中啊。接下来我们。

0: 体坛风云变幻，下一秒钟谁人知晓？明星场上辉煌，背后故事依旧精彩。趣闻资讯联播，了解世界体坛相关。动动耳朵，做做运动，听高林跟你小谈体育。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消息啊。那么近日呢，前 NBA 球星布兰登·罗伊是上了这个小波特的这个节目啊，他这个播客节目，而且谈到了自己 NBA 时最后悔的事情。这罗伊表示，如果能够重来的话，他会减少一些篮球方面的训练，把精力挪到一些自己的身体能承受职业篮球的热身和保养之类的这个地方。罗伊这么说的啊，他说，如果可以改变一件事情，我会改变自己的训练方式。过去呢，我总是把时间花在打球训练上面，但是我更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拉伸力量和康复训练上。现在年轻人这方面做得很好，而且我当年呢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这个上面。当年呢，我们并不太习惯投入那么多精力在这些事情上，球队呢也有过给我们科学的训练方法，并且要求了训练量，但是呢我们没有接受。我们当时想，这才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做这么多康复训练干什么？直接上场打球就行了，要把身体放到首位啊！我当时应该考虑如何让自己打到40岁啊，要认真对待，应该重视营养，因为等到30岁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教别人怎么样训练力量和体能了。我以前总是很在乎教练会怎么看我，球探会怎么评价我，所以总是希望打更多的篮球，但我应该投入同样的精力在照顾自己的身体上面。那么等到我遭遇到更多的伤病之后，我才开始做这些事情，我才试着开始补上这些训练，然而当时已经太晚了。所以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够更早的意识到身体保养方面的一个重要性啊。那罗伊呢，他是 NBA 历史上最可惜的球星，他是06届的首轮6号位，二年级的时候开始连续的三年入选了全明星啊，最巅峰一个赛季是08-09，出战78场比赛全部首发，场均上场 37.2 分钟，得到 22.6 分 4.7 篮板 5.1 助攻。科比当年对于罗伊的评价是，一年的365天，一周的7天，罗伊看上去完全没有弱点。我告诉他，除了我自己之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他一样没有弱点的人。但是很可惜啊，因为罗伊他生涯遭遇到了很大的伤病，他的膝盖呢一共是经历过7次的手术，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呢是发生在10年的4月，就是09年和10赛季的这个赛季末，他是右膝的半月板的撕裂，然后被查出左膝盖的那个骨挫伤，并伴有轻微的软骨撕裂，他接受了手术，然后八天之后火线复出参加季后赛。当时我也是亲身经历者啊，亲身见证者，不是经历者，叫见证者。哎，这是一种极不寻常的短时间恢复对于膝盖。

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我当时一看，我说这神人啊，这是。那么到了2011年1月的时候，果不其然，他这个膝盖问题全面爆发了，所以他接受了双膝关节镜的这个手术。那根据报道，当时他的两个膝盖的半月板均已基本或者完全的摘除了。那么在11年12月的时候，27岁的罗伊第一次退役，因为当时他的双膝半月板几乎全部完全磨损了，而且膝盖的骨头之间直接的摩擦带来巨大的一个疼痛啊。那么在12年的时候，罗伊是短暂的在森林狼复出，但是仅打了五场比赛，他的这个膝伤就复发了。然后最终呢，是在13年的6月是二次的退役了。退役之后，罗伊就当起了教练嘛，然后也曾教过小波特，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是比较好的。而且这次上节目的时候也是袒露心扉了嘛啊。那么其实罗伊，我觉得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包括对于现在很多的这个在学小篮球的这个孩子们来说，要和你们家长来说一说，其实在孩子们的初始阶段练篮球的时候，对于身体的保护就要开始做起来了，热身，然后包括赛后的一些拉伸，身体的恢复，营养的补充，不单单只是技术，对于身体的保护其实是篮球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如果罗伊他当时如果能够更加的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你说不定后来就不会遭遇到这么多的伤病更高，但是可惜啊，没有如果呀，对不对？

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今天的笑看体育的第二个板块，我们来解读一下昨天晚上中国队对阵乌拉圭男篮的这个比赛。那么在整个比赛的一开始呢，是贺新宁和赵佳毅是连续的外线的开火，帮助球队打出了一波12-4的这样的一个开局。那像乌拉圭队呢，整个的内线和外线呢，也确实人家轮转球做得不错，而且外线的投射也很稳定，哎，人确实能够把这个分差给咬住了。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的是中国队的这个外线的三分啊，他顶不住啊。那么李洪权和焦胡乔相继飙中三分的时候，我这时候心里踏实了一些。我说哦，我说今天状态好啊，而且呢，球队现在是占据一个主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次节呢，中国队再次的这个命中率下降啊，乌拉圭是趁机是打出了一波15-2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波反超了。那胡金秋呢也是连续得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胡金秋到底在中国队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重了啊！他是关键时刻他能够顶上这个分儿，而且他在篮下的这个篮板球的这个视角，包括这个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半场战罢，中国男篮是48-46领先于乌拉圭。一边再战，中国队也是再度打出了一个7-0的攻击波，扩大领先，随后哑火了。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就是中国队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领先球不会打，哎，然后包括到第三节的体能储备的问题，你就体能一旦下降就哑火，外线就哑火。而且胡金秋呢也是连续打铁失误，乌拉圭回敬了一波11-1的攻击波，是夺回了优势。为什么小胡失误？因为小胡他本来这个夏天来说的话，他就没有太多的融入到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啊，因为在干嘛？因为在休养身体，对吧？你说上来就非常牛的这种不可能啊，所以他当时失误我觉得是很正常的。然后焦步桥呢，这时候我觉得昨天焦步桥打得还不错啊，焦步桥是打成了一个2+1，帮助球队回敬了一个7-0，稳定了军心。末节双方进入到了一个缠斗的现象啊，状态。然后朱俊龙也是飙中三分，庞仁林最后的助攻，得分一肩挑，帮助球队呢是扩大到了2位数，乌拉圭回敬了一个8-0的攻击波，顽强追赶。中国男篮也是顶住了对方的反扑，保住了胜果，最终是83-78，力克乌拉圭男篮。我们接下来来解读一下。朋友们，来解读一下我们昨天晚上的比赛。昨天晚上的比赛，可以说中国男篮啊，5分险胜乌拉圭，比分是看着赢了。但是整场来说的话，惊心动魄，惊心动魄，多次被对手破进，甚至是反超比赛。解读一下老六，对吧？好，朋友们，稍事等待一下啊，马上就说。很多球迷看完之后觉得，哎呀，心中五味杂陈。因为有人说了什么呢？说这个赢了就好，哎，有人提出什么呢？就是他提出很多担忧，哎，所以我们今天完整的来复盘一下这场比赛。不单我们看输赢啊，我们还要看人员、战术、轮换、临场的调整，然后包括对阵台这个团结杯那几场热身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啊？我们看一看这支男篮到底还有哪些进步，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啊，朋友们。也希望各位朋友们，190多位朋友，大家帮我点点赞助啊，点点这个赞，点点关注，谢谢各位啊，点点赞啊，这个赞越多，我们200位朋友一人10个赞，好不好？先帮我冲到5000个赞，谢谢各位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有朋友说这个昨晚的罚球差距很大吧？昨晚其实来说的话啊，因为对抗是比较足的。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来讲的话，我认为罚球差是一定的，稳定性不够是一定的，因为这样的球队呢才是能够让我们真正练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啊。然后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昨天中国队的防守不错，确实很好，确实很好。男篮的战术是解放前，你可算了吧你，你不要这样去看待整个中国队。我觉得现在中国队给我展现出来的一个体现的点在于什么呢？我认为还是庞仁林这个点。昨天晚上你看庞仁林在场上的时候，整个的进攻的轮转就转得非常的快，而且很顺畅。那么乌拉圭这一边，你看有朋友说的乌拉圭真的是对抗配合都好得很，这支球队值得。哎，没错，你看看昨天乌拉圭队，他是人均魔术师啊，朋友，他是人均魔术师啊。这场比赛来说的话，我认为是给中国队的整个的这个后卫线，不单单是后卫线啊，
而是全体球员上了一课，就是你在球队的哪一个位置都要有这种分享球的能力。你看昨天乌拉圭那几个传球啊，那几个挡拆之后的卷切啊，做得非常好，对吧？而且他在内线的时候转移到外线的这个球也非常的顺畅，这个点实际上就是需要中国队来学的。接下来继续来说说庞仁林。朋友们，400多位朋友，大家帮我把关注点上，同样点一点赞，现在5000个赞，帮我冲到10000赞，动动您的小手指，点点后面平湖两字，谢谢各位。昨天的对抗强度很高不容易，对啊，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实际上我这个号我发了一条视频，我跟大家来说了说这个乌拉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说了一下，然后我说了这个庞仁林具体是首发呀还是替补啊，其实在我心中大概率我认为还是替补为主。哎，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为什么让赵佳毅首发，有什么考察价值？昨天赵佳毅的这个表现还不好吗？赵佳毅虽然说后期被针对了，但是前期在外线的投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的。嗯，是庞老六在场上就是能追分的，他一下就被追分了，最后一分钟还是要上老六。最后一分钟实在没办法了，因为昨天有朋友让，有刚才有朋友让我评价廖三宁，我不知道在我的这个直播间有多少廖三宁的这个粉丝啊。但该说不说，三宁在一号位这个点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稍稍的在分享球方面，不是那么的好。哎，不是那么的好，很多朋友都说他炒菜，他确实慢。这一点是需要他做的，需要他改变的。就如果他在鼎湖依旧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面对接下来更强的这个对手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有利，因为国家队的这个排名好像是排30位吧，然后乌拉圭排40多位。你说三宁，如果感谢啊，点亮我的粉丝团，大家可以点亮一下我的粉丝团啊。三宁确实打球他很华丽，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外线没三分啊，对吧？昨天说实话，庞仁林三分投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庞仁林在组织和串联这一块要更加的顺畅一些，所以整个球队他能够跑起来。那么廖三宁来讲的话，昨天确实自己的得分呢也没有特别强，然后组织能力呢也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体现，所以呢在赛后被很多朋友被说了说啊，大家都觉得打得不是特别好，但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发挥呢不能说是每一场都是这样，我只能这样说。三宁如果不能突到游戏区就容易粘球串联不好，是的。而且三宁这个点来讲的话，就是他没有外线的这种强解，他基本上就是突破，要不然就是中投，然后要不然就是强突。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点初期郭艾伦的那种影子，但是初期郭艾伦的这种影子就是不分享球，郭艾伦那个时候就不分享球很少，但是他有绝对的终结能力，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像郭艾伦，但是这需要一个时间，这需要一个时间。然后包括你说廖三宁没有亮眼的表现吗？也有啊，对吧？给焦步乔喂的那个球不也挺好的吗？然后包括应该是第二节快结束的时候，这个自己强打的那一个转身翻身的中投，那个不也行吗？对吧？艾伦是有三，对，艾伦是有三分的，我只是说部分相似，部分相似啊。三宁打二号位可以，我其实在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配置？我想我的配置是老六打一号位，然后三宁是打二号位的这样的一套配置。但是说实话，昨天其实站在主教练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郭志强一直想培养廖三宁去打一号位，因为廖三宁有进攻的能力，但是廖三宁到现在这个三分的球的这个能力还是没有推出来，还是没有做出来。所以站在我这个点来讲的话，我认为廖三宁接下来如果还不转变的话，包括你看郭艾伦，郭艾伦是很多朋友应该都是郭艾伦老粉啊，包括我也是，我认为是这样的啊，因为在我初期看郭艾伦的这个比赛当中，他的三分也不是特别的稳定，他是后期才稳定的，对吧？你看这位叫海拉丁这位朋友，这是看球的，这是艾伦的忠实粉丝，郭艾伦也是后期才有三分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廖三宁来讲的话，如果他真的能够把三分球稳定住，因为你看啊，郭艾伦的那个三分，郭艾伦那个三分是直臂的那个三分，然后压得很，手腕压得很死的这一种，然后后期三分球变成什么样，就是有点如鱼得水的那种感觉，就是顺畅，看着是比较流畅的这种感觉。
哎，然后那老叔呢，实际上在想培养第二个郭艾伦，哎，他是这种感受。所以现阶段三宁的这些弊端，其实都是郭士强指导能够理解的。嗯，盘林进攻手段比三宁多，确实，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要分个这个谁先谁后啊，而是站在我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广西的这三后卫来说的话，加上小崔，都是将来能够用的啊。郭艾伦国际比赛打得很好吗？你别说那个一分啊，除了一分之外，我觉得打得都挺好。但是你就是说谁没有发挥不好的时候呢？哎，都有这个发挥不好的时候。其实林威召回来就行，一号位就能够解决问题。这个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啊。因为林威现在你看啊，在国外大学打比赛啊，现在他那个国外教练给他那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打这个一号位，你要有这种分享球的能力。而且林威呢也在转变啊。那个时候实际上进入到国家队的时候，他是以南京同曦的这个角色进入来的。那个时候他林威在南京同曦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他是球队的绝对的进攻点，哎，绝对的进攻点。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进入到国家队那肯定不会惯着你的，哎，就觉得哎你不能这样打呀，对吧？那么到了国外历练完之后呢，实际上也知道了自己的一个转变啊，知道自己的一个问题，现在也在转变。包括你看那个纪录片，网上不都有这样的纪录片吗？对吧？啊，大家可以看一看。

0: 九点整
1: FM 九零点六，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 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

分开旅行，旋律略带英伦摇滚的风格。在这首歌里，刘若英的歌声、戴爱玲的声乐、黄立行的歌声与饶舌，让这首歌曲更显得立体生动。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隔音差的车型。其实隔音差不是大毛病，在城市当中行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您的车隔音太差，会让您感到抓狂，不管是胎噪风噪，绝对会影响您出行的心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纯电动车。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纯电汽车不行，而是纯电汽车真的不适合跑高速。毕竟这个续航里程这也是个硬伤，它的续航也一直是人们的吐槽点。就算是豪华品牌车型，它的续航里程也只有600公里左右，而且高速上面的风阻更大。电动车本身电机和单速变速箱的运行属性短板，让电动车在高速上的巡航比市区还要多下降一截，跑不了多远就要没电。再加上高速堵车和充电桩不完善、充电慢，这些缺点让纯电动车与高速合不来。如果赶路的话，还是燃油汽车靠谱，毕竟充电是

第四种不适合跑高速的车，那就是跑车。高速上经常能看到各种豪车，但基本上没有几辆跑车会上高速，因为高速上虽然平坦宽阔，但是跑车的视野不够高，而且收费站的减速带就够它喝一壶了。别看跑车在城市当中非常拉风，但驾驶跑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低趴的车身让您整个人都缩到一起，长时间对身体来说这是一种负担，而且运动座椅也不舒服，长时间乘坐跑车绝对会让您身心疲惫，这也是为什么高速上很少见到跑车的原因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1: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0: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8: 因为工作，
7: 因为各种琐事，
8: 因为各种琐事，
7: 心情。

0: 种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它是温柔的，
1: 不管它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会养吗你？
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7: 靠？这能靠啥？
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6: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7: 那你是要啥？
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8: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9: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8: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9: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8: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10: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9: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11: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糖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田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变振兴，
4: 足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5: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6: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5: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7: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5: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7: 这才是平湖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8: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5: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9: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0: 寨，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1: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2: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3: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4: 守护绿水青山，
15: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6: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5: 爸爸，那是什么？
17: 那是鹦鹉。
5: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7: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5: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17: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4: 一点了。
17: 啊？几点钟了？
14: 一点了。
17: 什么？七点钟了？
1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8: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华树年终盛会活动开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旅行躺椅、监控等精美礼品等你来领，先到先得。世界真美好，网络随心享。活动详询华树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有些人的一生是直达车，有些人却是慢车，中间总要经过许多站，经历许多人。有人总是下错站，错过头，不是错失了窗外的风景，就是错过了身旁的人。但愿不管多慢，要错过多少人，你都能等到那个陪你坐到终点站的家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身边越是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越是沉静收敛从容，不自以为是，不显山露水，不与人争锋，因为别人的评价已经无足轻重。虽然能洞悉别人伪装和本性，却视若不见，只顾日夜兼程，追寻内外兼修的幸福和充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谢谢。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苦短，要来的阻拦不了，要去的挽留不住。在这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痛、使你爱、使你终身难忘的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2: 凌空

贫穷时渴望财富，孤寂时渴望爱情，年老时渴望青春年少，死亡前又留恋生命，痛苦伴随欢乐，健康与疾病并行，如同有朝阳的升起，就有夕阳的落下，有天上的月圆，人间就注定有月半，聚散离合，忧患得失，全是一念之间。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的人呢？有人说，理性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错的，感性让你不屑一顾地将错就错。你以为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第一眼就相中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往往难免失望。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才发觉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情投意合。可是拿到手的东西舍不得扔掉，在一起的人也不能就此诀别。将错就错，得过且过，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总以为两个人可以永远这样走下去，一直到老，却没想过，即使你自己没有变，但别人在变，年月在变，时势在变。如果你停在原地，那么从开始就已经输了。

人到了某个特定年纪，总会怀念过去的自己，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失去的感情，内心的伤痛。然而那些当初看起来好像永远也没法跨越的沟壑，却都像如履平地般走了过来。这样的平缓顺畅，甚至让人忘了在经历那些困境时心中是怎样的惊涛骇浪。想必时间总会治愈一切，所以我们不再惧怕告别。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我是一卷卫生纸，别看我体积小，把我摊开有35米长呢。我是人类生活的好帮手，除污去渍呀，可是我的强项。可是人类却并不珍惜，用起来特别浪费。上趟厕所我短了一截儿，擦个桌子我又短了一截儿。中国人平均一天的卫生纸用量是4米，9天后我就匆匆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3: 制造一吨卫生纸需要用掉17棵大树、1500升燃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4: 请大家节约用纸，且用且珍惜。
3: 全民参与平安建设，
5: 构建平湖和谐家园。
3: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5: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6: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5: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6: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5: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My Radio,
6: My Radio,
5: My Radio,
6: My Radio,
5: My Radio。
3: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

国声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0.6 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江。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啊，应该说这两天的天气依旧是阴有时有雨天气。那么刚刚气象台还发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请大家注意啊，受到对流云团影响的预计，今天我市所有的镇街道有阵雨或雷雨，可伴有较强雷电，请注意防范，尽量避开户外活动。那么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号动态，根据相关的规定做好防御雷电应急工作，人员密集关注啊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这两天的话呢，这个天气依旧是降雨，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啊。我们这边的话，最新的天气情况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整个嘉兴地区，一早呢就是灰蒙蒙的雨幕天。昨天到今晨雨水还没有完全停歇，空气里呢应该说还是非常潮湿的感觉。那么今天气象台的话，上午大概10:20左右的时候也发了一个暴雨橙色预警啊，它原来是暴雨黄色预警，现在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也就是说接下来这个降雨的话还是会比较大，请大家也注意一下啊。今天上午到前半夜这个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短时雨量可达暴雨啊，局部是有强降水。今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虽然温度不算太高，但是湿度比较高，所以体感比较潮闷。那么明天星期六上午时因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午后到前半夜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短时会出现暴雨的一个天气情况，明天依旧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后半夜呢因偶有阵雨，气温是25到31度。好在就是后天开始，星期天开始的话，大气环流形势有所调整，雨水有望减弱，转为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从最新的气象资料来看的话，下周嘉兴大部分地区多云到阴，偶有短时阵雨，最高气温31到34度，短期内仍然可能会出现多阵雨雷雨天气，请大家避开低洼路段，雨天的话尽量避开一些户外活动。好的，我们节目群里还有网友说到的，就是九龙山东沙滩这边开放了没有啊？那么之前是有台风在台州啊，这个温州那边，但是这边的话降雨量还是比较大，所以说外浦山景区和东沙滩是当时是暂时的关闭。那么从昨天开始，就周四开始呢，已经是恢复对外开放了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运动设施、体育中心啊、城区运动飘带的话，那这些的话8月11号开始就是正式开放，包括图书馆、智慧书房，这些也都是8月11号，哎，大家现在也都可以去了啊。因为这个的话之前的话可能受到的影响比较大一点，这几天的话呢水位也渐渐的退去啊，总体还是恢复正常了，哎，大家也可以去正常的去游玩。但是那个海边的话还是注意一下吧， 这几天还是有强降水，星期天开始天气会彻底的转好，这个自己也注意一下。好的，幸福生活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金平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那么之前有网友也说到台风天有两天就是上班就晚了，有一位网友说晚了半天时间啊，就半天没去嘛啊，还有网友说晚了1-2个小时，这种算不算旷工啊？那么这个根据相关规定的话，就是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因为在气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期间，哎，这个不得扣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节假日、休假日来抵补误工的一个时间啊。如果有相关的纠纷的话，我觉得这个就考虑一下劳动仲裁吧，一般可能就协商一下就可以啊，应该也不会大的一个我这边的话要么跟大家发一下，我看一下，就是有一个浙江省应对极端天气的一个停课安排，包括误工处理的一个规定，我发在节目群里面，大家看一下，一般也不会有大的纠纷啊。你这个如果说有跟公司HR 的话有一些纠纷的话，你这个相关的规定也让他可以看一下吧，对吧？因为在气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期间误工的，那这个的话不能做迟到、缺勤处理。但是你如果半天不去的话，你有吗？

朋友说，那你这个的话你就当请假半天好了，对吧？你半天时间不去的话，那这个不是迟到个一小时半小时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恶劣天气下的话，用人单位也不会是冒险进行一个作业的，这个肯定是有规定的啊。大家不清楚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一些规定啊。那么一个就是浙江省应对极端天气这个停课安排和误工处理意见，这个我等一下发我们节目群里面看一下。另外的话，像这个工伤啊，包括有些极端天气灾害上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工伤等一些情况，这个可以看工伤保险的一个条例规定啊，这个也可以看一下啊。然后相关的一些规定，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会发到节目群里面，大家看一下啊，有几个链接里面写的也是非常的清楚。那么我刚刚还看了一下我们节目群里，因为前几天我说到有网友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啊，冬令进补这一块，三伏贴这一块，有网友有一些咨询电话，包括一些咨询信息嘛，我是归纳了一下，稍后今天我们会推出健康知识大讲堂，里面呢有一个我对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中医师的一个采访啊，里面有根据大家的提问啊做一些和回复，大家也是关注一下。好，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啊，无论是直播过程当中或者节目过后，都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微信群还有我们的 QQ 群当中进行留言。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我会实时的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群里面大家的信息啊。那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话，请大家还是和我互动一些关于每天话题的信息啊，其他的一些信息就暂时不要发，等节目直播过后你再发。要不我直播的时候，我刚才一直在看，信息是比较的多，关于这个话题的就少一点啊。好，那么说到话题的话，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个话题互动，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话题就是说一说社区超市。为什么说社区超市啊？咱们平湖第三家盒马旗下的超市，超合算 NB 啊，这个是入驻银泰百货。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湖已经是两家了，一家是在800半，对吧？地下一楼，还有一家是在那个这个应该叫什么？另外一个地方叫平湖里啊，平湖里这一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去？这两家已经是开业了。那么平湖现在今天开始开第三家，就是在银泰百货啊。之前很多朋友说，哎，银泰百货这上造得很好啊，地理位置也很好啊，这个里面装修的风格也不错，就是少了个超市，少了个影院。现在的话，这个超市就给补上了啊，今天开业。大家如果还不清楚的话，也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因为今天其实优惠活动是比较的多的，因为新开业嘛，新开业的话肯定是有一些打折优惠，开业期间啊，什么牛奶啊、日常用品啊、吃的用的啊，都是有很大的折扣啊。这些折扣的话，我也发在节目群里面，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是平湖开出的第三家，也是浙江省第200家盒马旗下平价的超市超合算 NB， 是在银泰百货的一楼。那么今天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一个平价超市啊，社区类的一些生鲜超市，平湖这么多的超市当中，你最喜欢逛哪几家呢？对于社区超市发展，哎，各位有些什么样好的建议，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各位可以进行语音文字和图片留言，稍后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会看一下大家的一些信息，会选择部分信息跟大家做一些分析。

0: 大家好，我是平湖博子书非遗传承人徐抱培，传承传统文化，你我一起努力，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1: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2: 我是安静，在快递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赶着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3: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翟豪，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总感到很欣慰，希望他们不要做马路杀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5: 成本较差的做努力先顾，俺都是没有低谷小健，每天东奔西跑嘻嘻哈哈，把快乐带给乘客，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每天我都边开车边收听 FM90.6 幸福生活。
6: 儿子啊，今天幼儿园里又得小红花了，开心吧？
7: 还行。
6: 下周拉丁舞那个比赛准备的怎么样啦？
7: 差不多吧。
6: 好，真乖。休息会儿，我们要去总工会学画画了，学画好玩吧？
7: 一般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妈妈，我好累好困，好想睡觉。
8: 别让孩子学得太累，快乐成长才是最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9: 帮忙热线已经开启，在节目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5108188，
8: 请关注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06 找到我们进行留言，
9: 或者下载金平湖 APP 进入听广播聊天室参与互动，
8: 也可以加节目 QQ 群92582285，
9: 期待和大家有更多互动。

0: 过了过了。
1: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My Radio，
2: 我们一直都在。

0: 好的，北京时间11:2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强。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这边最新天气情况再说一下，今天的话平湖呢还是天空灰蒙蒙的啊，有这个阵雨飘洒。今天的话全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还是比较大的，最高温度30度。那么明天的天气跟今天也差不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等，局部短时会有暴雨啊，也就是说短时强降水。明天气温25到31度。星期天开始大气环流形势有所调整，雨水有所减弱，转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呢有阵雨天气，总会有啊，最高温度31到34度，湿度呢持续偏高，所以说接下来又会天气比较炎热啊。下周的话可能防暑降温工作还是要做好，因为现在还处于这个伏旱天气当中。好，那么幸福生活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啊，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每天的话题互动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我再说一下，9258285 9258285。好，那么说到这个台风白海豚呢，虽然说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是它留下来的考验呢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平湖呢还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积水，群众的生活呢还是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平湖基层干部呢仍然是坚守一线，排积水，保民生，水不退，人不撤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月清公寓是广城镇地势比较低的一个商品房小区，虽然台风已经过去几天了，但小区里的积水还是非常深。广城镇广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宋迪：
1: 我们去这个我也做了个记号，最高的时候到这个点了，这段地势是比较高的，往年的话这种台风什么这边基本上是不水淹的，所以呢这一回的话是特别严重。
0: 广城镇广城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郑凯能介绍，从8月11号凌晨水涨起来的那一刻，社区的干部们就开启了连轴转模式。
2: 这个凌晨夜里他们水涨起来，这4-5点多就到这儿，没一看水没过来了嘛，就赶紧这样安排抽水，然后疏散那个居民，这个车库里面的电和切断。最高峰的时候有11台吧，现在加上刚刚那个是一共有4台泵，现在在运行。坏了说没有那么加油，
0: 10几台泵一刻都没有歇，但水位上涨也没怎么停。社区干部们轮流守在边上，保证抽水能够正常进行。广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宋迪：
1: 这回是紧急抽调了3个大泵，9个小泵，也在其他区域也有，整体往外排。
3: 太开心了，这比得上这弄了好嘞。
0: 广城社区居委会委员潘丹：
4: 这次台风比较厉害，
0: 身影并非个例。在当湖街道供职中心，应急消防管理站站长朱立慧从医院复查完骨折伤情，就返回单位坐诊调度。他的骨伤是在抗击上个台风八威期间踩空楼梯导致的，这次白海豚来袭他依旧坚守。
5: 这一块接下来我们是重点要关注好的。
0: 为了方便工作，朱立慧从网上购买了一台膝盖车，就这样穿梭在办公室，盯汛情、调物资、排点位，用超长待机的状态为辖区群众织密了一张看不见的
6: 当中啊。之前的话呢，我们平湖市公安局是查获了一起编造网络谣言案件，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呢予以了一个行政处罚。就是中代街道有个网民张某某啊，网上发了一个视频，说什么楼房外墙外立面严重扰乱公共秩序，要构成刑事犯罪的啊，依法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包括我们节目群里面，我看到一些朋友一些发一些链接的话，你一定要发一些官方的一些链接啊，不要哪里看过来的就随便乱转发啊，你要这个负起责任来的，对吧？一定要煮透，死了的梭子蟹绝对不能吃，因为死了的螃蟹之后会肉质变差，细菌大量繁殖，那就会增加风险啊，一定要趁着新鲜美味儿做熟吃掉啊，死了的尽量不要吃，发臭的肯定不要了啊，别管价格贵不贵了啊。所以这一点的话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当然说很多的梭子蟹它离开海洋环境之后，它肯定是急速的急冻，那这种是没关系。

0: 关系的。极动的它的一个原理，它其实就是抑制细菌的滋生，对吧？啊，冷冻起来，然后以冰鲜的形式出售，这种是肯定是可以吃的。就是我们要确保解冻之后尽快的食用，不要反复的解冻啊，我拿出来不烧，又放到冰箱里又冰起来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变质的概率就比较大一点了。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大家聊到这个的话，也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啊。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是关于平湖今天又要新开一家盒马 NBA、哎、这个平湖第三家了，800伴平湖里，以及现在第三家开在银泰百货一楼、哎、各位可以去逛一下。大家对于平湖的社区生鲜超市、哎、有建设有些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呢？你最喜欢逛哪几家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里有网友说今天肯定要去看一下，有很多打折活动。还有这位网友说本来就想那边怎么没超市，现在有了。还有这位网友说楼下小超市也可以的，现在卖冰鲜的生鲜的比较的多。这里有网友说八百伴这个的话离他家最近，经常去购物啊。他说这么多超市，最喜欢去的一些什么一家福之类的，就家门口的小超市啊。还有这位网友说大润发很久没去了，说到超市我想去看一下。哎，这位网友去说要薅点羊毛啊！今天这一个盒马那边到底有多少优惠呢？去看一下。这里有听友他说，对于社区超市的发展，觉得开在楼下的小超市可以方便一些，多多益善，主打一个快捷方便，最好是连锁类的，品质会更有保证啊。还有这位网友说，盒马开的超市挺多的，现在已经占据了平湖大多数的市场了啊。这里二号群有网友说银泰的确少了一个超市，可以增加人流，促进商铺的活跃度，开了这个超市的平日逛逛也挺好的啊，免费停车好几小时呢。还有这位网友说传统老超市不行了，现在都是生鲜超市，最喜欢的也是去盒马。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这一个社区超市建设你有些什么样好的建议啊。我们节目 QQ 群号925828285，欢迎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和 QQ 群。那么这次在这边再次预告一下，稍后的话我们健康知识大讲堂当中会跟大家介绍到这是冬病夏治里面听友的一些问题，我采访到了我们平湖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主任中医师，会跟大家做一些回复。哎，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节目 QQ 群号925828285 925828285，
1: 搜罗新闻资讯，
2: 分享生活常识，
1: 聆听温暖声音，
2: 感受服务力量。
1: FM90.6 幸福生活
2: 正在直播。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疾控中心爱心解防科王俊渊。艾滋病防控关键在行动，防艾从每一次安全行为开始。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爷爷，周末
1: 再说吧。
0: 你们植物在看手机，都没人跟我玩。
2: 收集他们，
3: 感受平湖，感受世界，
2: 感受我们的幸福生活。传播健康知识，
4: 糖尿病的健康教育，这个是我们医生来
5: 给患者进行的。下治的治法呢，比较常见的是三伏天。
6: 交感神经受到影响，受到刺激，那么我们就称之为交感神经型。
3: 解答听众疑问，
7: 问一下那个过敏性鼻炎能不能彻底根治好？
8: 幽门螺杆菌，它不是
9: 周岁了，种植牙还可以吗？
10: 骨质疏松的话，吃中药效果怎么样啊？
3: 这里是健康知识大讲堂。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生活，我是大蒋，欢迎来到健康知识大讲堂。那么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阳气外发，伏阴在内，气血运行的最为旺盛，也是中医
9: 概括的说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体质偏阳气虚的病人，或者是偏气虚的病人，都是可以的，都可以伏天。具体到哪些疾病呢？一般来说一些肺部的疾病，就是肺系的疾病，包括支气管的哮喘呢，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慢性的咳嗽、反复的感冒、慢性的咽炎，是虚寒性的或者是阳气不足的、能量不够的这么一些病人或者一些群体都是合适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那个脾胃系统的疾病，包括一些慢性的胃肠炎、慢性的腹泻啊、消化不良，这些群体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些我们女性患者月经不调的，一些更年期综合征的、痛经的，还有一些所谓的月子病的，就是气血不足、抵抗力比较差的一些患者。那么还有我们一些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包括一些类风湿关节炎、强制性脊柱炎、慢性的腰腿痛。
3: 能够有效的提升成年人的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改善老年人的身体机能，还非常好坚持。那么最近呢，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教授在接受生命时报采访时介绍，那么临时运动短则几十秒，长达十分钟，根据运动的频率、强度、时间和方式，有不同的类型，适合不同需求的人群。第一种就是冲刺型短时高强度，那么这种临时运动指的就是单次持续不到一分钟的高强度运动，一天当中分多次进行。运动强度呢，需要达到最大心率约等于220减去年龄的75%到90%，那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激活身体，显著地提升心肺耐力，改善血管弹性，减少高血压、高血脂对心脏的一个损伤。适合人群就是时间极度紧张、没有慢性疾病的18到44岁的健康成人。常见形式的话，就是20秒到30秒的全力冲刺骑行、短跑，或者是原地高抬腿，就是原地跑的同时呢，抬高双膝到胸前。还有就是深蹲跳啊，深蹲跳指的就是下蹲到大腿与地面平行之后，以爆发力向上跃起，建议每天进行3次，每次间隔1到6小时，避免连续高强度的刺激。自然医学的研究也是佐证，当运动强度达到临界点后呢，就可以快速的停止，身体呢仍然会产生持续的运动反应，健康效益是不断的累积。那么来说第二种，间断型高频中时长。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中国人一天平均静坐时间呢长达要9个小时。那么对于这类人来说，临时运动的目标就是频繁地打断久坐的状态，需要以低强度、中等时长为准，关键就是高频次，比如说每隔30到60分钟就活动2到5分钟。适合人群就是办公室上班族、长期伏案工作者、每天静坐超过6小时的这类人群。常见形式就是起身走个2到5分钟，做一组扩胸运动啊，活动颈椎，就是缓慢左右的转头各5次，还有就是踮脚站立30秒等等。没有追求高强度，以肌肉得到放松为宜，

0: 重点呢就是见缝插针，让身体摆脱久坐的僵硬感。那么第三种就是舒缓型，长时低强度。如果说每天可以规划的运动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的充裕，而且呢想要获得更加全面的健康效益，可以选择舒缓型的临时运动，间隔1到4小时进行5到10分钟的一个运动，心率呢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5%到75%，强度温和而且效果持久。适合人群就是老年人、体能基础较弱者、康复期人群。那常见的形式啊，就是快走10分钟啊，慢速的骑行10分钟，爬3到5层楼梯，腿部伸展，就是坐姿伸直双腿，脚尖回勾，还有就是扶墙提踵，双手扶墙，脚跟是交替的抬起放下，还有就是持物平举，双手持矿泉水瓶，缓慢的举至和肩同高等等一些简单的力量组合。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啊，老年人或者是体能较弱者选择这类运动的时候呢，需要以低强度为先，避免突然发力或者高强度运动，要保证运动的安全性，避免受伤。好的，那么真正聪明的人呢，会把运动零食呢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养成健康习惯，就能够轻松坚持。那比如说啊，上班族这边有一个全天运动时间表，可以上午9点钟就上班时间，用爬楼梯代替坐电梯。那么到10点钟啊，已经是伏案工作1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呢，起身做个5次深蹲，接着进行30秒的原地高抬腿，迅速唤醒身体。到下午2点钟啊，午饭之后久坐了啊，就是靠墙站立3分钟，或者进行坐姿交替抬腿2分钟，促进循环。到下午4点钟，感觉略微有些疲惫的时候呢，离开工位，以稍快的速度步行5分钟去接水或者是上个厕所。这个时候可以再搭配一下肩颈绕环拉伸。那么晚上8点钟呢，在家休闲的时候呢，完成2组开合跳、1组深蹲等等啊，这个就是上班族的全天一个运动时间表。再来说一个就是居家人群的零门槛运动方案，比如说早晨起床的时候，坐在床边，双腿交替伸直，再弯曲各10次啊，这个扶墙提踵20次，改善下肢力量。做家务的时候啊，可以刻意的放慢速度，增加动作的幅度，延长活动时间5到10分钟。户外散步的时候啊，可以试试，就是慢走5分钟加快走3分钟，根据自己的情况交替而行。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日积月累。即便再忙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利用碎片时间为自己的健康加分。那么从现在就可以开始尝试把运动零食加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吧。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每日带来最新生活资讯，
0: 从健康到理财，
1: 从美食到旅行，
0: 从厨房到客厅，
1: 从工作到休闲，
0: 每天中午 FM90.6，
1: 不见不散。

0: 这里有最全面的政策解读，
1: 最前沿的新闻资讯，
0: 最贴近生活的嘉宾访谈，
1: 最及时的交通路况，
0: 最热情的帮忙服务，
1: 最真诚的互动沟通。
0: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为你而来，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3: 用新闻记录社会，
4: 用声音叙述事实，
3: 平湖人民广播。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大家好，我是汉林，
1: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4: 这里是平湖 FM 90.6 Happy 下班路，每天下午4:30到
3: 906音乐派对开始喽。
5: 看得见的故事，听得见的风景，都在金平湖美江南。
6: 红帆船伴你飞翔，
7: 红帆船伴你成。
2: FM 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我们在这里。

好的，北京时间12:2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生活，我是大强。接下来还有点时间，带上一组新闻快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是第四个大气十条。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呢，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件关于特许经营的典型案例，明确被特许人享有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促进特许经营健康有序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

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的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据中国期货业协会消息，以单边计算，一月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568.9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8.93%和38.43%。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资讯暂时说到这里，最后把天气情况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平湖呢是阴有时有阵雨的天气过程，最高的温度30度，最低温度的话差不多啊也是在26度左右，所以说总共来看的话好像最高温度不是很高，但是因为湿度很大，所以说还是比较的闷热。明天星期六的话跟今天差不多，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气温25到31度。那么到星期天的大气环流形势有所调整，雨水的话有望减弱，转多云到阴。那么下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偶有阵雨，最高气温31到34度。好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各位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再说一下：92582859258285。好的，我是大蒋，明天中午的11点，我们幸福生活周末版再见。

0: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5: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6: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7: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8: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0: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9: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10: 蹦蹦蹦，
0: 浪漫不浪费，
6: 减半不减爱，
0: 移风易俗，
3: 从我们开始。
10: 蹦蹦蹦。
11: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2: 客官，里边请。
11: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13: 哎，
11: 上茶
13: 来啦。
14: 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一三五日12:30首播，246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
1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那么周末了，天气依然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像今天呢，阴有时有阵雨，雨量中到大，而接下来两天周末时间也依然是雨水相伴，所以大家周末出行请注意防范风雨。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进入农言农语。
16: 农事信息传递。
14: 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
17: 广大的种粮农
18: 贴心服务三农。
19: 欧月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是花一开都要剪掉，
15: 包括他们的困难，
1: 就大小的那些企业。我
3: 农言农语。
15: 农言农语来说一说平湖农险快赔加预赔来护航灾后复产的事儿。近日，曹桥街道龙兴家庭农场负责人徐燕收到了涉事大棚保险理赔款17700元，这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之后我市完成的首笔政策性农业保险赔付。龙兴家庭农场今年种植了近70亩芦笋和西瓜，其中约12亩西瓜大棚受损较为严重，据初步估算每亩损失约5000元。8月10号上午，徐燕发现了灾情之后，第一时间联系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公司，

0: 有想到的是，农险专员仅用一个多小时就赶到了现场，迅速开展核查定损工作。保险公司的快速行动让徐燕心里有了底。他说，有保险对于灾后生产恢复还是有信心的。之后破损的大棚可以种植青菜等早熟菜，完好的大棚呢种植玉米，等到11月份统一修缮大棚钢架和薄膜之后，为冬季生产做好准备。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大风影响，我市不少农业设施大棚受到风雨冲击，农作物受损，部分农户生产经营面临不小压力。面对灾情，保险公司启动快速理赔机制，全员出动，吩咐各地农业基地力求将赔款以最快速度送到农户手中。在丹湖街道九峰家庭农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公司农险专员陈强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测算灾后面积，记录钢架损坏程度。他说，接到农户电话之后，第一时间就来到了现场，争取尽快为农户落实理赔款。九峰家庭农场受影响的主要是单体设施大棚，西瓜已经采收完成，作物没有受到较大影响。据初步判断，九峰家庭农场此次设施大棚受损面积约5亩，理赔款预计当晚就能到账。除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快速理赔，市农业农村局农险小组也同步介入，协助定损，督促保险公司加快赔付进度，同时为受灾主体提供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导。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与安全管理科科长韩凯东介绍说，这次台风带来的雨水导致不少农田和大棚积水，后续作物理赔也将及时跟进。对于受损情况严重、损失金额认定较大的，建议保险公司可以预赔付部分赔款，尽量缓解农户恢复生产的资金压力，帮大家尽快渡过难关。
1: 未来乡村到底是啥呀？
2: 农民建房现在是什么政策？什么流程？
3: 农村咋具体到底指啥么子？
4: 在家门口电捕鱼也会被判刑吗？
0: 疑惑那么多，来听阿春说。三农宣讲堂，同程度的受灾情况，为抢抓农时，帮助广大种植户尽快恢复生产，保障地产农产品稳产保供。我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动联系宁波威盟种业有限公司

奈低温褐色高球果，肉质细嫩味甜，风味好，皮薄，单果种18克，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9%。浙北地区适宜播种期是9月20号到11月20号。可可鲜6号小番茄也是无限生长型黄色圆形果，单果种15克，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0%。 肉质鲜嫩，风味肉质鲜嫩，风味佳。浙北地区适宜播种期是9月20号到11月20号。牧田5号大番茄无限生长型粉红色扁圆形果，果间重，单果重130克，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8%，肉质硬脆，酸甜味浓，耐寒性较好，激素浓度较大时会有花痕。 浙北地区推荐播种期为10月中旬到12月下旬。接下来是黄瓜，摸云1号黄瓜，口感型黄瓜，长势强，叶片浓绿，茎腕粗壮。商品瓜圆筒形，纵径约17厘米，横径约3.6厘米，单果重140克。果皮黄白白刺，皮薄肉脆，浓郁香甜，无苦味，结果丰多。 保护地栽培春季适宜播种期是1月15号到3月30号，秋季的适宜播种期是8月10号到9月10号。灰蹄1号甜瓜，耐低温，耐弱光，耐虫茶，不易糖心，薄皮甜瓜，早中熟，春季果实发育期38天左右，长势强，单果重680克左右，果肉绿白色，质地酥软，风味浓郁。 中心糖度可达15%，浙北地区春季1月20号到3月10号可以种植，秋季适宜播种期为7月20号到8月10号播种。夏青2号青菜，抗热青梗菜品种，株形美观，叶色浓绿，叶片阔椭圆形，和科菜采收，浙北地区适宜播期为2月20号至11月10号。还有贝青2号青菜。 生长势强，叶形近圆，叶色墨绿有光泽，叶片平展，叶脉不明显，叶柄宽厚，柄色棕绿，产量高，商品性佳。浙北地区适宜播期为2月下旬到4月下旬，以及8月中旬至11月中旬。蒙小玉1号青菜是矮脚菜，早熟，深绿叶。 叶柄宽大，基部肥大，耐热，不会凹叶。浙北地区适宜播期是8月20号到11月中旬。另外，夏颖1号是抗热型的鸡毛菜，株形美观，叶色中等绿，叶片小而多，新叶齐，叶柄青且有光泽，产量高，不易拔节，不易烧心。接下来是甘蓝类，翠小3号是春秋兼用。 犀牛心甘蓝早熟，定植后55天左右成熟，长势旺盛，结球紧实，中心柱短，品质好，抗病性强。推荐春季播期是1月下旬到2月中旬，秋季是8月上旬到9月上旬。圆肚1号萝卜，叶丛半直立，株幅中大，茎板叶，播种后60天左右，肉质根短椭圆形。 长约13.5厘米，粗约7.4厘米，肉质细嫩有风味，单根重500克左右，耐糠心，耐抽苔。浙北地区陆地8月20号到10月30号播种期，大棚9月初到次年的3月10号为播种期。还有宁红1号萝卜是一点红口感萝卜，短棒状，陆土部分粉红色。 长约15厘米，粗约7厘米，单根重450克左右，播种后60到80天成熟，不易糠心。浙北地区陆地的试播期是8月20号到10月30号。最后是天禄3号西瓜，大棚秋季栽培，全生育期80天左右，果实发育期30到33天，第一雌花节位是8到9节，雌花节位间隔5到6节。 果形圆，果面光滑，浅绿色底，覆盖深绿色齿带，单果重4公斤左右，染色红，汁多，脆爽，口感好，中心折光糖度是11到12度，皮较韧，耐储存，综合抗病性强，抗逆性好。

0: 平均亩产是2500公斤左右。最后大家请记住种子供应商的联系电话，平武市惠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程远，电话13586433406，13586433406，还有宁波威盟种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陈雪东，电话13157333852，13157333852。好，以上是三农宣讲堂给大家带来的新品种信息，接下来我们进入乡村新鲜事儿，一起去探访坐落在乡野的疗愈空间。
1: 这里有最新奇的
2: 200块钱一个西瓜，到底是真的假的？
3: 真的。
0: 这里有最奇葩的，
4: 我的福乐圈呢要16斤重，我可以在小区里面呢转一圈。
1: 这里有令人振奋的，
5: 533每亩产量，按照这个的数据的话，其实可以浙江自主。
0: 这里有多姿多彩的，
6: 在美丽的晒方河畔举办金平湖龙舟竞渡赛。
1: 乡村新鲜事儿，妙趣无穷，
0: 有滋有味儿。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曹桥街道孔家堰村的丁店茶社，也叫归园见真空间。那这里是平湖市乃至是嘉兴市的第一家坐落在乡野田间的疗愈空间。当疗愈和乡野相结合的时候，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疗愈这个全新的概念又会为我们的乡村带来什么呢？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和好奇，我们今天走进这家空间。那么主理人孙丹伟呢，已经在里面啊等候着我了，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小孙你好，
7: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8: 首先呢，我们整个归园见真呢，它就是理念就是我们是围绕中医为基础的一个自然疗愈艺术疗愈。那么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空间是进来以后我们自己改造了一下，改成了一个大的教室，然后楼上有一个疗愈空间，里面还有两个茶室，一会儿我们都可以去看一下。
7: 就是你是把整个农房承包了下来，然后进行了改造，根据这个中医理疗的这种理念进行改造。
8: 对。
7: 我走进来之后也是感觉就是那种文化的这种氛围，你都结合在这个装修风格里面了。
8: 然后我们在这边的区域的话，主要是做一些就是手作类的课程，或者是说承接一些就是团体的沙龙活动。那手作类的课程我们也是围绕着就是中医的一些基础，就比如说是我们会做中药入到就是吃的里面，我们去做比如说茶饮啊，做茶果子呀这一类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会把中药做成了药箱，可以去看一下产品，药箱药珠这些我们去，还有就是那些就是涂在身上，比如说驱蚊的，就是把中药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可能就可以在这边去，既可以去体验手工操作，然后也有我们的产品的就是购买的区域。
7: 就是一走进来首先是一个蛮大的手作室，是吧？
8: 对，
7: 就整个空间有多大面积？
8: 将近400平吧，300多平。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绘画类疗愈，我们也是放在这儿，通过色彩啊，通过线条啊进行绘画类疗愈。还有就古琴的话通过音乐，因为我们这边是3个合伙人，大家负责不同的内容。
7: 你这边内容还挺多元的。
8: 对，
7: 还有古琴疗愈啊。
8: 古琴也是中医里面，它是那个以声音去调理我们嘛，像我们的古琴的供音，它是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的。所以我们总体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就是疗愈的一个理念在做的，所以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个疗愈的一条主线。然后
7: 这边呢看看，
8: 然后我们像这些画画古琴啊，然后我们绘画疗愈啊，是我们一个合伙人，他是美术学院毕业的，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的，然后自己学古琴学了很多年。所以他负责这个板块。然后另一个呢，他也是学美术出身的，但是呢他是在手工上，然后在吃的上面就做得很漂亮。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可能生活当中用到的，也是我们围绕着中医的一个理念去做的
7: 香皂，是吧？
8: 对，可以看到我们的香皂，就是所有的香皂就是我们会加入一些就是中草药，对，植物。然后我们所有的配方只有植物跟油，没有任何化学的添加，倡导的就是从你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是用到自然的东西去疗愈自己，然后用到中医的理念。
7: 这里叫艺术自习室。
8: 就是我们有开
7: 文化馆给你们收牌的。
8: 对，然后这边看到的是香，我们做的是纯药香。纯药香就是我们香也分为很多种，那纯药香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会更多偏向于功效性，就是可以看到这边是东南西

0: 那东南西北的话对应我们不同的肾脏，像北的话对应我们的肝脏，西的话经对应我的肺，然后这个对应我们的肝，这个对应我们的心脏，就是我们通过这样子不同的就是配方去帮助我们身体，就是通过嗅闻的嗅闻中药的方式去调理我们的身体。
1: 就是这边都是一些
0: 我们
1: 香药的
0: 中草药类的产品
1: 展示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往那边走。
1: 好，
0: 然后这边还有里面呢是我们两个茶室，这边就是我们另一个小伙伴他的手工区，最近药香珠没有拿出来，就是我们会把香珠跟水晶去结合，香珠就是药香做的珠子，然后包括这些大漆的工艺都是他自己做的，然后那个古琴也是他们自己做的。
1: 那你说你们这边的珠子也是那个？
0: 对，珠子也是
1: 结合着，
0: 就是跟水
1: 成分的。
0: 对对对，纯中药，就跟那个药香是一样的，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个配方思路，然后就是做成了香珠，然后佩戴在身上。
1: 那这个珠子里面除了这种中药植物成分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成分？
0: 没有其他成分。
1: 没有其他成分啊？
0: 对啊，
1: 那也就是纯中药的一个合成的一个珠子、啊、
0: 对对对，然后我们会跟这些比如说是放几颗水晶然后配在一起。
1: 它的材质它的性质能变得坚硬吗？
0: 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是人工压制的它其实是会相对来说松散一点、
1: 啊、
0: 用的时间不那么长、然后我们机器压制的会更长，所以它这里面并不是说你人工做的就好机器做的就不好，要看不同的东西是怎么做的，还有就是最主要就是这个药香的一个炮制。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茶室，
1: 里面还有茶室。
0: 对，这边的话一般就是四月他们就自己在这喝茶的。然后这边是一个露台、后面是一个露台，平时的话我们可能就在外面练个功啊什么的。
1: 这个露台不错。
0: 是的，然后这边这个是平湖境内最老的一座桥丁店桥。
1: 你这个露台正好是朝北方向，又是临河的。
0: 对对对，
1: 所以风景不错。
0: 是的是的，天气好的时候，就现在可能有点热，我们最近开空调都开的比较少。其实这个天气在这边也不会觉得特别特别热。就不燥。
1: 你周围是有那个
0: 很多绿植、
1: 啊、
0: 然后有河系，
1: 它不是完全这个暴晒在这个太阳底下的，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对
0: 的，
1: 所以这里就是能够比较充分的感受到这个自然疗愈的这种氛围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再去楼上看一下。
1: 好的，楼上是什么呢？
0: 楼上就是一个疗愈空间，
1: 就是说我们一楼主要是一些手作的啊，体验课程的、还有一些茶室结合在一起。
0: 对对对，然后楼上就是一个纯疗愈空间。这边就是我们上颂钵课、正念冥想、水晶疗愈等等的课程都在这里。
1: 就是一个大间是吗？
0: 就这么一个大间，然后这边是一个一对一的疗愈区。会有一些个案他们需要一对一的疗愈。
1: 那现在你们这边运营是怎么运营的呢？比方说你是如何开展那些体验手作体验的活动的？
0: 我们现在像去年的话，去年前年就我们是去年入驻的，在入驻之前我们原本是有客户群体的。然后的话我们之前也会去就是开课程，然后今年过来以后就是可能线下的人更多了，就以前我们所有的客户群体全是外地的，因为我之前就在杭州，我在平湖本地是没有什么资源的、然后我的两个合伙人全是外地，一个新疆的一个南通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是没有什么就是多大的资源。那我们所以在前年的话我们没有场地，可能就是借了酒店的场地去开课程、我们会去开一些中医的调养课呀，就是中医的一些养生课呀这样子。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开始就是本地人多起来了，那我们就会去做一些就是沙龙类的课程啊，或者说系列类的课程。
1: 这个开课的频率是比方说一月一次还是一周一次？
0: 我们每周都有。这边的话我们刚开始过来就是如果不开课程我们没有本地资源是很难存活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靠外面的人过来上课。
1: 刚才你说到你是去年入驻到这边的是吧？
0: 对。
1: 那有一年多了吗？
0: 正好一年吧，一年多一点，正好一年。
1: 那怎么会选到这个地方呢？我听你刚才说你之前是杭州的。
0: 首先就是现实层面来讲，就是我当时在杭州，然后结了婚，我老公也是平湖的，然后生了小孩，然后、
1: 你是平湖人吗？
0: 我是平湖人，我老公也是平湖的。那我生了小孩一个人再回杭州是比较不现实的。然后另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在选点，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自然。

0: 远的地方的。那么因为有了小孩的话，你说我去山里也不方便，我去哪儿哪儿哪儿也不方便，那其实农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我们浙江的农村它建设得很好很漂亮，所以当时我选点的时候去了几个地方，然后来到这边的话我看了一个就是这边的一个点位，这边的新农村做得特别好，然后后面的丁店桥我很喜欢，它是平湖境内最老的一座古桥，它还是很漂亮。嗯，就是那个桥上我很喜欢在那边走。然后那个桥后面还有一座还有一个那个很大的树，所以它整个感觉就会让我觉得就是它既能够去平衡城市平湖的城市跟乡村之间的那种平衡的。然后我自己
1: 你说的兼顾就是指因为它离城市也不远，
0: 对，
1: 然后又坐落在一个幽静的一个乡村，
0: 对，就是你看我们关上门你觉得是很安静的，就自成一个天地的，它不会受到外界的一个影响。所以当时选的这个地方。然后再一点就是本身我们的农村很漂亮，如果说我们的农村非常非常的落后，那可能也不会选择。但我们浙江这边的农村真的是很漂亮，我们像去年开课全是外地过来的，包括是国外过来的，他们来到这边都觉得，他一开始知道我们上课的地点是在农村的时候都会很担心，然后来了以后他们还来问这边的宅基地可以买吗，就他们觉得非常的漂亮，很想住在这里。所以就是浙江农村，就是他们去过很多地方都会觉得我们的农村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1: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0: 对对对，他们之前来的，之前我记得一个阿姨就说她广东的，他们的农村就会比较落后一点。然后她就说来农村她以为就是比较就是相对来说落后，因为我们像去东北的或者去四川的一些农村都没有我们这边好，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就会觉得非常惊喜，所以他们来了就是觉得哎呦这边的农村太好看了，然后也很方便。
1: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平湖本地的这个朋友来说，就是在乡村开一家疗愈空间的可能还不多，比较少。因为我们现在乡村虽然这几年就是通过乡村振兴啊美丽乡村建设之后环境是改善了不少，然后变得更美了，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新的业态确实在发展起来了，但更多的是比较集中在农家乐呀，或者说是种一些瓜果蔬菜这种啊，发展这个果蔬经济的也比较多，儿童的游乐场所也比较多一点，
0: 还有咖啡，
1: 对吧？研学基地，然后对，去年前年开始咖啡比较多了，乡村咖啡馆，然后疗愈的我觉得也真的是不多，可能你是不是平湖乡村入驻疗愈的第一家？
0: 应该是的吧，可能嘉兴都是。然后就是因为我是职业做疗愈的，我大学毕业就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然后
1: 我们看来乡村跟疗愈好像一开始还感觉有点不搭的感觉，怎么会在乡村开疗愈？
0: 其实是很搭的。
1: 对，传统观念好像还有一点感觉不太搭。
0: 为什么
1: 是？很少嘛，对吧？
0: 为什么是搭的呢？就是所有疗愈的东西，它其实是要接触天地的。
1: 对，其实后来我也感觉到了，疗愈其实是需要结合自然的一些元素的。
0: 对对，就是很多人来了这边，特别是外面大城市的人来了，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不想走了。就是他在这边是一个非常放松的氛围，如果他杭州来到我们平湖城市，在我店里，他其实还是在城市里面，他没有那个就是乡村的这个歉意感，外面狗叫啦鸡叫啦鸟叫啦，
1: 对，还是没有真正的近距离的接触到那些自然的东西。
0: 对对对，所以像我们有上次有一期课上完以后，大家去田里，那个前面是稻田，后面是然后还要麦田，然后在田里走一圈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就很疗愈了，不是说我非得坐在这就是做个什么疗愈的事情，对，
1: 要听个什么课，或者说是做个什么疗愈的仪式。
0: 是的是的，
1: 就我只要听一下鸟叫或者看一下那个小桥流水的风景，他也觉得是疗愈。
0: 他去田间走一圈，去后面的小桥上面走一圈，他就觉得疗愈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疗愈，他天然就应该待在就是跟土地接触的地方。
1: 那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带着你的疗愈空间来到这个乡村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定能够在这个乡村能够把你的疗愈做起来生根发芽，是吗？
0: 我没有想过我一定能不能在这儿一定能做多好，就是这个是我没有设想的，我只是觉得疗愈它就应该走到乡村里面去，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我在城市里面去做一个疗愈空间，可能比这边的生意会更好，大家更愿意来，但

0: 是呢，你会接触到一些他本身只是来打个卡的，他并不是真的想要静下来跟自己独处一段时光的。但是他如果愿意从市区开个20分钟过来，他本身自己身体啊或内在他都已经准备好了，我是想来放松一下自己，或者是说想来向内探索一下的，这是一个筛选客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没有说我一定要挣到多少钱，做到多大成就，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踏踏实实在做这个事情。
1: 所以一年多运营下来，你感觉总体怎么样？
0: 总体就是越来越好了，就是我们现在本地的就是人也会越来越多，更多人知道我们了。
1: 良性发展。
0: 对对对。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春来茶馆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相信很多外地人也都听说过景山公园这个地方，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景山前街，西临北海，南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是明清两代的御苑。景山公园坐落在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上，而公园中心的景山更一度是全北京城的制高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我们就要带您来到北京的景山公园。相传在元明清三代，景山及它的附属建筑不仅是一座供游赏的皇家园林，

还具有习社、亭林、祭祖、官学、躬耕、戏曲、宗教等等许多重功能。如今的景山公园松柏葱郁，游人如织，早已成为北京城里一个独具特色的所在。据说在600多年前的元代，这里还是个小山丘，名字叫青山。而明代兴建紫禁城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堆放煤炭，因此又有煤山的俗称。明朝永乐年间，将开挖护城河的泥土堆积在了这里，砌成了一座高大的土山，叫万岁山，又称为大内的镇山。而景山这个名字是清朝初期的时候改的。山上的五座亭子也是乾隆年间兴建的，当时山上丛林蔽日，鹭雀成群，生机盎然，极富自然野趣。山下遍植花草果木，郁郁葱葱，有着后果园的美称。因此封建帝王常常来这里赏花、练剑、饮宴、登山观景，可以说这里简直是一座奇美的皇家花园。那么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就跟随作家许地山先生登上景山，感受他眼中的北京城。无论哪一季，登景山最合意的时间是在清早或下午3点以后。晴天，眼界可以望到天涯的朦胧处；雨天，可以赏鱼角的长度和电光的逊色；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无色界的味道。在万春亭上坐着，定神看北上门后的马路。从前路在门前，如今路在门后，尽是行人和马车。路边的紫树都已掉了叶子，不错，已经立冬了。今年天气可有点怪，到现在还没冻冰。多谢祭河的业主把残茎都去掉，叫我们能看见紫禁城外护城河的水光还在闪烁着。神武门上是关闭得严严的，最讨厌的是楼前那只很长的旗杆，侮辱了整个建筑的庄严。就在门楼两旁竖他一对，难道不成吗？可他偏不这样做。禁城上时时有人在走着，恐怕都是外国的旅人。皇宫一所一所排列着非常整齐，怎么一个那么不讲纪律的民族会建筑这么严谨的宫廷？我对着一片黄瓦这样想着。不说不讲纪律未免有点过火，我们可以说这个民族是把旧的纪律忘掉，正在找一个新的。新的找不着，终究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房子，皇宫也算在里头，主要的建筑都是向南的。谁也没有这样强迫过建筑者，说非这样修不可。但纪律因为利益所在，因此在不言不语中被遵守了。夏天受着解韵的熏风，冬天接着可爱的暖日，只要守着盖房子的法则，这利是不用争而自来的。来到这里，我不禁想，最初在崖壁上写大字铭记功劳的是强盗的老师。我眼睛看着神武门上的几个大字，心里想着李斯，皇帝也是强盗的一种，是个白痴强盗。他抢了天下，把自己监禁在宫中，把一切宝物聚在身边，以为他是富有天下，这样一代过一代，到头来还是被他的糊涂奴仆或贪婪臣宰讨瞒偷换，到连性命也不定保得住，这岂不是个白痴强盗？如今历史已经渐渐远去，东城西城的天空中，实见一群一群旋飞的鸽子，除去打麻雀上酒楼以外，这也是一种古典的娱乐。这种娱乐也来得群众化一点，它能在空中发出

如和乐的声响翩翩地飞绕着，叫人通过对比觉得在一个灰白色的冷天，满天乱飞乱叫的乌鸦有多讨厌。然而在刮大风的时候，若是你有勇气上景山的最高处，看看天安门城楼屋脊上的鸭群，噪叫的声音是听不见，它们随风飞扬，直像从什么大树飘起来的败叶，凌乱的有意思。万春亭周围被挖得东一沟西一窟，据说是管理这里的当局挖来试看煤山是不是个大煤堆，像历来的传说所传的那样。我心里暗笑，信这种说法的人是不是因为北宋亡国的时候，城中的人们在都城被围时，拆毁更越的建筑木材去冲柴火，所以计划建筑北京的人预先堆起一大堆煤，万一都城被围的时候，人民可以不拆宫殿。这是笨想法，如果是我来计划，最好来一个米山，米在万极的时候也可以生吃，煤可无论如何吃不得。又有人说景山是太行的最终一峰，这也是瞎说。从西山往东几十里平原，可怎么不偏不坡，在北京城当中出了一座景山。若说北京的建筑就是对着景山的子午，为什么不对北海的琼岛？我想景山明明是开自进城外的护城河所积的土，琼岛也是累积从北海挖出来的土而形成的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未完的景山之行。从亭子后面的瓜树缝里远远看见鼓楼，地安门前后的大街，人马默默地走，城市的喧嚣声一点也听不见。鼓楼不像正阳门那样雄壮地挺着，它的名字改了又改，一会儿是明尺楼，一会儿又是齐正楼，现在大概又是明尺楼吧。明尺不难，学尺得努力，只怕市民能明白那尺的还不多，想来是多么可怜。记得历史上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这套名词，随着北伐军到北平的时候，市民看着这些篆字标语，好像都明白，就连个人都蒙着无上的耻辱，而这耻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大家也随声附和，唱着打倒和推翻。从山上下来，崇祯殉国的地方依然是那棵半死的槐树，据说树上原来有一条链子锁着，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京以后就不见了。现在那枯槁的部分还有一个大洞，当年的链痕还隐约可以看见。义和团的结果，从解放这棵树到解放整个民族，这是一个多么可以发人深思的对象呢？山后的柏树发出悠甜的香气，好像是对于这地方的永远共舞。寿皇殿锁闭得严严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努尔哈赤的种类再做白痴的梦。每年的祭祀不举行了，庄严的神乐也再不能听见，只有从乡间进城来唱秧歌的孩子们，在城外打的锣鼓有时还可以送到殿前。到景山门，回头仰望顶上方才坐的地方，人都下来了，树上几只很面熟却不认得的鸟在叫着，亭里残破

的古佛还坐着，解读那没人能懂的手印。走到这里，雨晴不禁想起了以前听到的一个说法，如果从高处俯瞰的话，景山公园就酷似一尊坐着的人像。据说这个说法来源于1987年3月在北京地区举行的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会上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遥感拍摄的北京景山公园平面园林图正酷似一尊盘腿打坐的人像，因此这里又被称为景山坐像。只见人像面带微笑，公园的寿皇殿建筑群是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则组成了眼、鼻、口等器官，眉毛则由大树组成，而两边非常对称的三角形树林就组成了人像的胡须，但是它被寿皇殿的外墙隔开了。经过专家的仔细辨认，这个图像的边框是由景山公园四周的内外围墙构成的，近似于最美的黄金分割比例，而它的面积是0.23平方公里。如果真是一幅人像的话，那么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人工建筑组成的人像了。那么景山的这个坐像到底是什么人呢？作家奎中宇发现，故宫中轴线上最北端的一座宫殿钦安殿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许多年都没有对外开放了，里面供奉着被称为水神的玄武帝的造像。玄的意思是黑色，武这个字被古人解释为乌龟壳。玄武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里面代表北方，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代表水。打开沉重的大门，端坐在中央的水神玄武帝和殿内的装饰物仍然保持着明代的原貌，坐像和他有关吗？奎中宇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曾经写信给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和他的亲属，询问景山建筑是否与人像有关的事，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这些亲戚当中在清宫中并没有议论过这样的事。这说明整个清朝对景山是否有这张像是不清楚的，那是不是造像的人有意把这张图纸隐藏了呢？可惜的是，这样的依据一直没能找到，于是景山坐像就成为无数人心中一个神秘而又引人入胜的谜，引起了科技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兴趣。这幅近似人像的图形为什么会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出现呢？作为皇城宫苑园林，景山从辽代堆山，金代建园，逐步成为北京城南北轴线的中心点。那么这座人像究竟是古人有意建造的，还是一种迷人的巧合呢？答案不得而知，但是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却深深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之上。旅行就是这样，我们会听到许多的故事，故事遇见诗人会变成一首诗，遇见歌手会变成一支歌，遇见作家会成为他自己，遇见段子手则不过是一个梗。带着故事离开，或许是诗，或许是歌，或许是故事本身，或许不过是个笑话，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旅行赋予我们的一种特别的意义，不是吗？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在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1: 华数年终盛会活动开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旅行躺椅、监控等精美礼品等你来领，先到先得。世界真美好，网络随心享。活动详询华数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
4: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有多久没见到爸妈了？你有多久没打过电话？

0: 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你知道吗？而且转几万块钱给别人，你最起码要跟我商量一下呀。爸，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得见吗？爸。
1: 哎，是我不对，可能是我老了，我只是怕你们出事儿。小时候，父母为了不让我们被骗，总是不让我们离开他们的视线。如今他们老了，即便我们不能常在他们身边，关心也应常在。
0: 爸，钱的事儿您就别难过了，以后有事儿你多跟我商量商量。现在这些骗子招数太多了。对了，我跟媳妇儿说好了，以后晚上我们都回家吃饭。
1: 哎，好，好。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心理咨询领域，我们苦练西方经典模型，却在真实的对话里频频卡顿。来访者沉默不语，用身体诉说疼痛，情绪藏在方言和隐喻中，这大概是很多国内心理助人工作者心底最真实的挫败。那些关于独立自我、身心分离、直白表达的预设，常常让技术失了温度，也让关系走了形。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给予读者一条清晰可循的成长路径，让每一次练习都贴近你每天面对的真实场景。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本书的诞生源于一个并不陌生的困境，许多在国内从事心理咨询或者助人工作的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学习了最前沿的西方理论，也熟悉了各种精密的咨询模型，可一旦面对真实的来访，就像不合脚的鞋子，走起路来总是有些别扭。来访者往往不说我感到抑郁，而是说我心里堵得慌。他们很少直接表达愤怒，而是用身体的不适或对家人的抱怨来传递情绪。这本书的开篇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论断：长久以来主导心理咨询领域的西方理论，其实带着三个根深蒂固的偏见。第一个偏见是认为我是独立存在的。西方心理学

强调个体的独立性，自我是封闭的、完整的、有清晰的边界。但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人从来不是孤立的原子，我总是在关系中被定义，是父母的孩子，是孩子的家长，是单位的员工，是朋友的朋友。一个人的痛苦常常不是源于我怎么了，而是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第二个偏见是身心二元对立。西方传统把心灵和身体截然分开，心理咨询主要靠谈话，身体只是承载心灵的容器。然而中文本身就是具身的语言，心疼、头疼、手足无措这些词直接就把情绪和身体感受融在了一起。身体的信号往往比语言更早地透露了内心的真实状态。第三个偏见则是关于情绪的表达。西方文化鼓励直白清晰地说出我感到愤怒，我很悲伤，但是在高语境的东方文化里，情感往往藏在含蓄的隐喻、身体的感受，甚至是沉默里。一句我没事儿，背后的波涛汹涌远比直接说我不开心要复杂得多。这三个偏见构成了一个隐形的文化滤镜，让许多源自西方的助人技术在落地时显得有些水土不服。而这本书最核心的贡献就是试图识别并打破这些偏见。它没有全盘否定经典的助人技术模型，而是对其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本土化重构。克拉拉易希尔的助人技术模型在欧洲被广泛的使用，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从探索、领悟到行动。但书中的三位作者基于在中国本土近十年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发现这套模型里的许多具体操作直接照搬会显得生硬。比如对于情感反应这项技术，原版教材鼓励助人者用精准的情绪词汇去映照来访者的感受，但是对许多中国来访者来说，你直接问他你现在感到愤怒吗？他可能只会摇摇头。而如果你说听起来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堵在胸口，来访者往往会觉得你懂我。这种对委屈、憋屈、窝火等本土情绪词汇的运用，以及对身体感受、意象和比喻的重视，贯穿了全书对每一项技术的讲解。可以说，这本书把一项原本偏向于认知和语言的技术，变成了更贴近中国人情感表达习惯的、充满人情味儿的对话。为了不让理论悬在空中，这本书做了一个非常实在的设计。他虚构了一个完整的、有代表性的个案，一位36岁的全职妈妈静婷。静婷因为辅导儿子作业时情绪失控而前来求助，她的困境在家庭期待与自我价值感之间挣扎，承受着好妈妈标准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又难以言说自己的耗竭感，几乎是中国当代中青年女性的一个缩影。在后续的咨询示范当中，作者团队用静婷的案例贯穿始终，从初始访谈到探索她的原生家庭、夫妻关系，再到处理咨询访问关系中的张力，最后到行为激活和结案，完整地演示了每一项技术该如何在本土情境下灵活运用。读者看到的不是冰冷的技术拆解，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中国式家庭关系张力的助人过程。静婷的故事让那些技术要点有了血肉，也让读者更容易代入和理解。从刻意练习到本土化重构，帮助咨询师对来访者说人话，接上文化地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理论重构和案例示范是这本书的骨架和血肉，那么它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那个52个刻意练习。这些练习不是简单的角色扮演，而是一套严谨的、循序渐进的训练体系。

为什么这么说，还可以怎么说。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检视，是新手走向成熟必经的磨练。许多关于心理咨询本土化的讨论，往往停留在理念层面，而这本书《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的难得之处在于，它把宏大的文化反思具象到了每一次对话的遣词造句上。在探讨提问技术时，书中指出，西方的开放式提问，比如你对此有什么感受，有时会让习惯权威文化的来访者感到像在被审问，不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因此书中提倡在提问前先用重述或情感反应来做铺垫，比如不直接问你觉得委屈吗，而是先共情，你付出了这么多却好像没人看见，这种感觉一定很复杂吧，然后再试探性的追问。这一个小小的顺序调整，就把提问从一个信息收集工具变成了一个深化关系的桥梁。对于挑战这项张力十足的技术，这本书的处理也颇具智慧。它完全摒弃了助人者挑战来访者这种充满对立感的权威视角，而是把挑战重构为来访者正面临成长中的挑战，而助人者和他一起迎难而上。当来访者表现出自我认知与环境反馈之间的不一致时，比如静婷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没用，一方面却承担着数倍于全职员工的家务量，助人者不是硬生生地指出你这是在自我贬低，而是用温和的疑问呈现这种矛盾。你几乎承担了家里所有的事儿，却仍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我很好奇这种看法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带着好奇与合作的姿态，既让来访者感到被理解，又巧妙地引入了新的视角，避免了很多本土助人者所担心的面质会破坏关系的焦虑。书中对沉默的理解也颇具启发性，在许多西方技术手册里，沉默更多被视为一种待填补的间隙，但本书认为沉默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当中有着丰富的含义，它可以是一种留白，是国画里的既白当黑，为更深层次的体验留出空间，它也可以是一种沉静的力量，如同禅宗里的不立文字，在心意相通时语言反而是多余的。因此书里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谈沉默耐受力，并且设计了非常特别的练习，让助人者在五分钟内完全不说话，只是沉默地陪伴来访者。这种练习对于习惯了话不能掉在地上的人际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突破和挑战。他要求助人者抑制住自己要做点什么的焦虑，去真切地感受关系中无声的流动。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不仅有理论、有案例、有练习，还提供了大量的工具表格和逐字稿分析范例。比如在行为激活一章当中，他详细地展示了一张活动记录表，如何帮助来访者静婷看清自己的情绪与日常活动的关系，从而决定从每天十分钟的瑜伽练习开始，逐步打破焦虑和抑郁的恶性循环。这种掰开揉碎、手把手教的诚意，使得本书不仅适合个人研读，也极其适合作为督导和同辈学习小组的教材。三位作者的背景也很有意思，他们都是在美国受过系统训练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士，但同时他们又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体验和反思。宋歌是留美博士，黄淑华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林燕则来自中医世家。这种中西交汇的背景让他们的视角独特而平衡，他们没有简单的批判西方理论，而是诚恳地承认其科学性和系统性，但同时又敏锐地识别出那些用中文说英语的生硬之处。他们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学派，而是试图在东西方的对话当中让技术变得更接地气，让助人者能够更自如地运用本真的带着文化体温的方式去工作。这本

书的结尾没有给出一个自认为正确的结论，而是把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读者。他特别提到了后记本身也是一个刻意练习，邀请读者去察觉自己看到儒家、互依我等概念时，内心涌现出的复杂感受。这既是对不同声音的尊重，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治疗性姿态。真正的本土化，不是树立新的权威，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文化坐标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助人之路。总的来说，《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完成了一次艰难的翻译工作。这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语境的转译，是把一套西方成熟的助人技术系统成功地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并让它重新的生根发芽的过程。它让那些习惯于在西方理论和本土直觉之间感到分裂的助人者，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整合点。无论是刚刚踏上学习之路的新手，还是已经有多年经验正在寻求突破的资深从业者，都能从这本书里获得一种清晰的路径和沉稳的力量。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三角洲说，用意象代替情绪词汇，用短句重述代替开放式追问，这才是跟中国来访者说话的打开方式。读者读书学徒说，作者用高语境留白、方言意象和儒家互依我来重构技术，读的时候每一页都在松绑，这才是咱自己人写的书。读者有点拧巴的读者说，书里那个把你感觉怎么样换成你身体哪里紧的案例，让我当场拍大腿，用身体意象代替情绪词汇，来访者瞬间就不卡壳了。三阶段流程没变，但每一句问话都重新长出了中国面孔，这才是真正的本土化。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洛基山脉。在世界的一端，有一片神奇的土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它有着秀美清丽的路易斯湖，雄浑壮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惊奇别致的千岛湖，更有巍峨的洛基山脉增添了它的姿色。位于温哥华北部的洛基山脉依然保持着自然的古朴清新，没有遭受人类文明的破坏。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人类带来的污染。春天时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在冬眠醒来后找食物吃，这些动物完全不避人，而前来游玩的人类也给予动物足够的空间，让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人类共存。登上洛基山脉给人直观感觉是站在绵绵的山脉中看广阔的冰河，翠绿的湖泊如宝石般镶嵌在深绿色的针叶林中，

0: 林中栖息着各种动物，山与冰河，森林与湖泊，和谐地演奏着落基山脉悠远的交响曲，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和谐，有如雨水难分，亲密无间。这座被鲜花、绿树、草坪覆盖的大山，一年四季展现出不同的色彩。雄伟的山峰、绿色的森林、弯曲的河流、如镜的湖泊，构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油画。站在山上，颇有人在天空下，心在空中飘的感觉。时而能看见一群一群的动物横穿公路，慢悠悠地走过。在海边笔直的路堤上，人行小道的两旁都铺满了绿色的草坪，一群群海鸥落在草坪上懒散地晒着太阳，享受着这里清新美好的环境。水面上游玩的野鸭成双成对，无拘无束，这里就像他们的家一样，来往自由。山谷间有天然的湖泊，如一块块翡翠镶嵌在茫茫碧野上，地毯式的草地上点缀着各种各样姹紫嫣红的小花。没有电话、电视、电脑，所以现代化的工具在这里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因为这样才好让心慢慢沉静下来，恢复单纯本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面振兴，不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5: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3: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5: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6: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7: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8: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7: 乍，我的家乡是平湖新乍。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9: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0: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1: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2: 守护绿水青山，
13: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4: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0: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15: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田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0: 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3: 爸爸，那是什么？
16: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6: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16: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2: 一点了。
16: 啊，几点钟了？
12: 一点了。
16: 什么？七点钟了？
12: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0: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
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7: 蹦蹦蹦，
5: 浪漫不浪费，
2: 减半不减爱，
5: 移风易俗，
2: 从我们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闲暇的午后，放空的时间，选一首自己爱听的歌曲。906 Music Radio， 你和音乐最近的距离。

北京时间午间的2:06，欢迎各位准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零距离，我是主播静瑜。那节目开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刚刚发布的紧急的预警啊，是在市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平湖市气象台在2026年8月14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10:02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的影响，那预计今天我市所有的镇街道有阵雨或者雷雨，可伴有较强的雷电，所以也是要请大家注意防范，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那尤其是下班的这段时间啊，感觉现在不下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在下班的时间下了。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不要影响大家正常的下班啊，能够下午下下来的话那是最好的，当然它不下是最好的啊，但是已经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的话，可能有极大概率还是会下雨的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大家如果说晚高峰的时间段真的下雨的话，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这个车速呢，因为下雨的关系，肯定也都上不去，所以呢，大家也都在行驶过程中啊，稍安勿躁，多开10分钟、15分钟，大家都能够到家啊。好，那我们关注完天气，先来听下一首歌，是王力宏、谭维维《缘分一道桥》。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周杰伦的《四面楚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张艺兴当时在综艺舞台当中创作的一首歌曲啊，依旧来自张艺兴的歌，叫做《小陈姑娘》。那这首歌呢是在音乐综艺《我是唱作人二》的舞台啊，然后创作的缘起呢也是因为一场温柔的梦啊。据张艺兴回忆呢，这首歌的歌名啊叫做《长沙妹坨》啊，本来是想写给家乡长沙的女孩的，这可能也是张艺兴在梦中的场景吧，所以让他也在这样的舞台上有了创作这首歌的灵感。那一起来听这首《小陈姑娘》。

0: 我跟小伙伴去里面采水抓小鱼，抓了半天一条也没抓着，但是特别开心。
1: 那这算充实吗？
0: 算，因为现在我知道小鱼游得多快了，比我跑得还快。书上说鱼的速度很快，以前我不信，现在我信了。
1: 你看，这叫充实，玩的时候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哪怕只是个很小的事。
0: 那你呢？你暑假玩的最开心的是什么？
1: 跟同学骑自行车去城郊，骑了大概十几公里吧。
0: 十几公里，屁股不疼吗？
1: 疼啊，第二天腿都是酸的，但是骑到终点的时候，吹着风，喝着冰水，觉得特别值。
0: 那你就算充实吗？
1: 算，因为我知道原来自己可以骑这么远，以前想都不敢想。
0: 那除了玩，学习上呢？你暑假学会了什么新东西吗？
1: 我学了做菜，番茄炒蛋已经做得很好了。
0: 嗯，我学会做冰棍了，可好吃了。
1: 这就对了，充实不一定非要是坐在书桌前才算，学会照顾自己，帮家里做点事，也是一种成长。
0: 自己洗袜子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1: 那你暑假有没有那种什么都不干，就是发呆的时候？
0: 有有有，我最喜欢下午坐在阳台上，什么也不干，就看天上的云。
1: 那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0: 不觉得呀，云变得好快，刚才像一只狗，过一会儿就变成冰淇淋了。我有时候会想，那云朵飘到哪里去了呢？会不会飘到外婆家上面？
1: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我也有这样的时候。有天傍晚，我坐在窗边，看到太阳慢慢下山，天从蓝色变成橙色，再变成紫色，啥也没干，就看了半小时。
0: 那你这算充实吗？
1: 算，那种时候心特别安静。

0: 平时上学太忙了，根本没空看天，暑假能安安静静地看一场日落，我觉得特别珍贵。
1: 对嘛，发呆也很重要。
0: 你觉得暑假跟上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不用早起。
0: 还有呢？
1: 可以自己安排时间，上学的时候都是老师说了算，几点下课几点上课全是定好的。暑假的话，我们可以决定先玩还是先写作业。
0: 那你喜欢哪种？
1: 都喜欢，上学有同学一起玩，暑假有自由。
0: 暑假我们还可以做一份适合自己的计划表，按照计划表来，这样也很充实。
1: 希望大家暑假里也能看到好看的云，吃到好吃的西瓜，做几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
0: 然后每天晚上躺到床上觉得今天过得还不错。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拜
0: 拜。
2: 天气百怪大自然，小伙伴们，我们来一起了解奇妙的世界。
3: 天下，小朋友们，今天啊，我们要讲的小故事是范仲淹平抑粮价。北宋初年，范仲淹任杭州太守，那一年江南遭遇了大旱，大部分的农田都颗粒无收，粮食奇缺，一些粮商趁机大量的囤积粮食，导致粮价猛涨，每斗粮食的卖价120文，竟然比平时高了近一倍多，而且啊，涨势还有增无减，一时间人心惶惶，老百姓买不起粮食，饥饿难忍，纷纷都逃荒到了别的府县，如果不尽快把粮价降下来，百姓将流离失所。可是怎么样才能把居高不下的粮价给降下来呢？有的官员献策说，可以打开国库，低价出售一些储备粮。有的官员建议说，可以派兵强制粮商低价出售粮食。范仲淹觉得这些主意都不妥，苦思冥想了数日，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不久之后，范仲淹派人在沿河各地张贴告示，杭州府高价地收购粮食，每斗粮食180钱，整整比市价高了50%。此举一出，杭州府的官员们都很不解，太守不是要平抑粮价吗？怎么到自己拉升起粮价来了？直到几个月之后，杭州城内的粮价开始大幅的下降，官员们这才明白过来，都对范仲淹佩服得五体投地。原来贴出高价收粮告示后，各地的粮商都见有利可图，纷纷拉着粮食就到杭州城来卖，市面上粮食充足，价格就自然回落，没过多久就降到了和以前一样的价位。逃荒到外地的百姓一看家乡粮价恢复，自然就回来了。就这样，在大灾之年，杭州府竟然看不出一点饥荒的迹象。很多时候，当正向思维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逆向法却往往能收到奇效。
4: 来，瞧我的！
5: 相信自己，展示自我，敬请把握红帆船瞧我的专栏为您提供的每一次机会。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盛凯，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狐狸和鹳鸟。有一天，狐狸托德先生在河边遇到了鹳鸟，就邀请鹳鸟到家里喝茶，鹳鸟高兴地答应了。到家后，狐狸用两只浅浅的茶碟装上茶水，请鹳鸟喝茶。但是鹳鸟的嘴巴又长又尖，连一口茶水也喝不到。第二天，鹳鸟写信给托德先生，邀请狐狸来家里吃午饭。 狐狸托德先生按照信上的地址来到了一座高大的房子前，原来鹳鸟把家安在了房子的烟囱顶上。狐狸托德先生没有翅膀，他飞不上去呀。这时鹳鸟飞了过来，领着狐狸从旋转楼梯一步步走了上去。刚走上阁楼，狐狸托德先生就闻到了一阵香喷喷的肉汤味，原来肉汤已经盛在了两只瓶口小瓶身大的长脖子玻璃罐里了。狐狸托德先生连一口茶水也喝不到，只好站起来跟鹳鸟告别。鹳鸟把他送到门口说，别人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对待他。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帆船成长营的小主持人金妍希，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名字叫小猫钓鱼。猫妈妈带着小猫来到池塘边钓鱼，池塘边好玩的东西真多，小花小草还有青蛙。小猫一边钓鱼一边东张西望，这时飞来一只可爱的红蜻蜓落在小猫的鱼竿上，小猫丢下手中的鱼竿，迈开大步去追蜻蜓。蜻蜓飞得好快呀，小猫跟在后面追不上，小猫只好回到池塘边。猫妈妈已经钓到一条鱼，小猫心里不服气，觉得自己也能钓一条鱼上来。不一会儿，池塘边飞来一只漂亮的花蝴蝶，小猫又坐不住了，立刻扔下鱼竿去追蝴蝶。蝴蝶真调皮，一会儿飞到东，一会儿飞到西，小猫没有捉到蝴蝶，却摔了一跤。小猫垂头丧气地回到池塘边，猫妈妈又钓上来很多鱼。为什么你能钓到鱼，我却一条也没有？小猫直挠头。因为你钓鱼时三心二意呀，猫妈妈笑着说。小猫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红蜻蜓飞回来了，小猫不理它。花蝴蝶飞回来了，小猫一动也不动。青蛙呱呱呱地唱着歌，小猫连看也不看一眼。哎呀，一条大鱼上钩啦！这条鱼太大了，猫妈妈帮着小猫一起往岸上拉。他们终于把大鱼拉上了岸，小猫高兴地直拍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师附小白马校区四一班的孙新宇，今天我来分享一篇巴金老师写的《海上日出》。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非常清静，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的，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周云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动，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中，它的光线却从云里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出来， 人眼还看不见。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透过黑云的重围，替黑云

0: 削了一道发光的金边，后来太阳才慢慢地冲出重围，出现在天空，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发亮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吗？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1: 一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滋养着你的心灵。
2: 故事岛，
3: 喂，是啊，我是啊，对对对，啊，什么？那太好了，行，下周见。嘿嘿嘿，孩子们，故宫的钟表修复师涂师傅提前回来了。
4: 那就是说，神笔很快就能取下来了，我们很快就能结束穿越了。
3: 耶！
5: 这么快，我还想多穿几次呢。
3: 为了庆祝你们的生活即将恢复正常，也为了呀，嘿嘿嘿，向你们几个道个歉，老师今天请你们吃火锅。
4: 对，太好了，
6: 吃火锅。
2: 神奇图书馆《故宫奇遇记》第十三集，皇上请我吃火锅。一面琉璃大影壁，九条巨大的雕龙盘踞其上，仿佛要冲出来似的。没错，眼前的九龙壁显示，张小胖这回啊，仍旧穿越到了紫禁城里。只是这一波接一波，白头发白胡子的老爷爷们是怎么回事啊？这些老爷爷呀，有的穿着明黄色对襟外褂，有的穿着杏黄色对襟外褂，衣服的前胸全都绣着皇恩亲赐的字样，后背呢绣着一个寿字，有的拄着拐杖，有的由人搀扶着，每个人呢都是红光满面，喜气洋洋，井然有序地往九龙壁对面的皇极门里走。这是要去哪儿啊？
7: 你们说呀，这次宴会吃点啥呀？有烧豆腐不？俺最爱吃俺媳妇做的烧豆腐了。
8: 咦，瞧你的出息，这可是皇上办的酒席，烧豆腐哪能行？起码得上肉包子。
7: 哎呦，什么肉包子烧豆腐呀？刚刚那位大官说了，今儿个呀吃火锅。
5: 火锅！
2: 张小胖的嘴巴顿时咧到了后脑勺。
5: 我也去。
3: 站住！你家老人呢？
2: 刚到皇极门，张小胖就被侍卫拦了下来。
5: 啊，我家老人？
2: 张小胖有点懵。
3: 怎么？光顾着自己蹭饭，把老人都丢了？皇上特地批准你们这些晚辈陪同，是要你们扶好、看好、照顾好自家的老人，可不是来白吃白喝的。
2: 张小胖的脸刷的一下红了。
3: 嘿，你不会真是来蹭吃蹭喝的吧？
5: 我
2: 正尴尬呢，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3: 张小胖，张小胖。
2: 张小胖四下一看，就看见几米开外的地方，一个穿朝服的官员正朝他招手。白花花的胡子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5: 看糊涂老师，嘿嘿，看糊涂老师，您也来了，嘿嘿，太好了。
3: 嘿嘿，幸亏我这个老头子也来了，要不然呢，你这个小馋猫就没有口福了。
5: 什么意思啊？
2: 凯糊涂老师指了指皇极门。
3: 今天呢，乾隆皇帝在皇极殿举办千叟宴，邀请了全国3000多个60岁以上的老头来吃饭。 年老体弱的人

0: 可以有晚辈陪同。没有我这个老头子做掩护，你一个小年轻可进不去呀。
1: 哦，怪不得那个侍卫要拦张小胖呢，原来这是专门给老爷爷们举办的宴会呀。
0: 不过呀，咱老头子可不能白吃人家皇帝的饭呐，所以我也给乾隆皇帝准备了一份礼物。
2: 您还准备了礼物？是什么？是什么？
0: 他不是请咱们吃火锅吗？我就请他大吃三惊。
2: 什么？
1: 从来只听说过大吃一惊，这大吃三惊
2: 都是什么惊啊？不会是虎惊、蓝惊、抹香惊吧？
0: 嘿嘿，保密。
1: 果然有了凯糊涂老师做掩护，黄旗门那关呀很容易就过了。进了黄旗门是一个小广场，张小胖原以为啊是在黄旗店里吃饭呢，没想到那饭桌从黄旗门里的小广场就摆开了。哎，也是几千个老爷爷呢，一个黄旗店哪塞得下呀。从黄旗门到宁寿门之间的小广场，从宁寿门到黄旗店之间的月台，全都给饭桌填满了，连黄旗店店外的门廊上也摆了好几排。凯糊涂老师带着张小胖在门廊前的一张饭桌上坐了下来。
0: 哎呀，我这身三品官员的官服只能送咱们坐到这儿喽。
1: 其实坐到哪儿啊，张小胖倒无所谓，他的心思已经飘到饭桌上了。饭菜已经上桌，只是被一张布盖着，看不到菜品。
2: 皇帝的火锅都涮些什么呢？肥牛、肥羊、金针菇、冻豆腐。
1: 正浮想联翩呢，突然鼓乐齐鸣，全体起立。原来呀，是这次宴会的筹办者皇帝到了。哎，等一下，
2: 怎么有两个皇帝啊？
1: 一个年轻，一个年老，都穿着华丽的黄袍。
0: 年老的那个呀，是乾隆皇帝；年轻的那个呢，是嘉庆皇帝。以前的皇位呀，都是父死子继，老皇帝死了，新皇帝才能即位。但是乾隆和嘉庆啊是个例外，乾隆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把皇位传给了嘉庆。这次千叟宴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庆祝他们皇位交接。
2: 哦，嘿嘿，皇帝主人都到了，开饭也不远了吧。
1: 这是什么意思呀？就是皇帝入座以后啊，先敬各位嘉宾一碗奶茶。
2: 奶茶加火锅绝配。
1: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皇帝敬全体嘉宾一杯酒。这个过程啊就比较繁琐了，先得由甲从宁寿门把酒壶端过来，在黄旗店门口倒进酒杯，再由乙端着酒杯进店递给皇帝，皇帝喝完以后呢，再把空酒杯交还给乙，乙还给甲，甲再把杯子满上递给乙，乙再当着皇帝的面一饮而尽。总之一套流程下来，张小胖的肚子呀已经咕咕叫了。
2: 哎呦，
1: 坐在黄旗店里的老爷爷纷纷离席，聚集到皇帝的宝座前。乾隆皇帝领着皇子皇孙亲自给每位老爷爷递酒敬酒。
2: 这下可以开吃了吧？
3: 请年届九十者至御前领受之酒。
2: 哎呦，
1: 没想到这回啊，凯糊涂老师噌地站了起来。
0: 嘿嘿，终于到我送礼物的时候了。
2: 现在
0: 准备好看老皇帝大吃三惊了没有啊？嗯，扶着我咱们走起。
1: 超过90岁的人可比一品大臣少了很多，不加凯糊涂老师，两只手刚好数完。

0: 糊涂老师是唯一身穿朝服的老头，这就有点惹眼了。连乾隆皇帝赐完酒都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1: 这位老人家高寿啊？
2: 我呀，
0: 凯糊涂老师看了张小胖一眼，调皮一笑，
2: 嘿嘿，我是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
0: 乾隆皇帝的眼睛咕噜一转，突然亮了。
3: 高寿，高寿啊！在你面前，在座的各位都只能算小老弟了。
4: 哎呀，高寿，
3: 高寿啊！
4: 高寿啊！
0: 张小胖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花甲呀，古稀呀，凯糊涂老师到底说了什么呀？就让乾隆皇帝吃惊成这样。哎，等等，吃惊？对呀，这就是凯糊涂老师说的大吃三惊中的第一惊吧。张小胖赶紧看向凯糊涂老师，果然凯糊涂老师偷偷给他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可是那个什么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正纳闷呢，嘉庆皇帝说话了。
5: 一个花甲是60岁，花甲重开就是两个花甲，等于120岁，再加三七21岁，一共是141岁。
6: 一个古稀等于70岁，古稀双庆，那就是两个古稀140岁，再加一个春秋，就是一年，刚好也是141岁。
0: 这回啊，轮到张小胖大吃一惊了。
7: 141岁，凯糊涂老师，
2: 臣还准备了一首贺词。
1: 哦，说来听听。
0: 凯糊涂老师又看了张小胖一眼，调皮一笑，然后指了指乾隆皇帝，
2: 这个老头不是人。
0: 乾隆皇帝的脸色瞬间阴沉了起来，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如果说刚刚吃的那一惊跟虎惊一样大，那现在这一惊大的呀，直逼蓝惊。张小胖赶紧对凯糊涂老师疯狂眨眼，提醒他不要犯糊涂。凯糊涂老师却一抬手指，

0: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叮咚，你的快乐专。

0: 属闹钟已响起，下午4:30准时上线啦。
1: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4:30。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4:30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被悄悄按下。下午4:30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4:30，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4:30过成一天里最。

不需过度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韩林，大家周五快乐。周五周五敲锣打鼓，周五周五欢欣鼓舞，周五周五没有痛苦。哎呀，每次一到周五这个状态就会兴奋很多啊，真不知道为什么。嗯、这周五的下班路就是感觉就是很快乐啊，就好像这个瞬间这个时刻就已经周末了，虽然接下来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啊，但是我就是快乐啊。想必各位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不管下班也好还是没下班的朋友啊，那应该都跟我一样心情还是蛮激动的啊，因为周末马上又要来了啊。那这个周末啊，总没有台风来打扰了吧，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安排安排，计划计划，大家打算怎么去玩啊，去哪里玩。那当然呢，这一周也不说就周末这两天就全是好天气啊，还是喜忧参半啊，有一天呢还是要下雨的啊。那周天呢，就可能这个雨势会减弱啊，然后有望呢能够升温啊，能够有夏天的这个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周末的计划安排，打算去吃什么好吃的，去哪里玩啊，在我们的群里来分享一下。既然周五了嘛，是不是这么快乐，我们这个话题怎么能跟周五没关系呢？啊，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你看这一周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家从周一的当时元气满满、活力满满这个状态啊，到现在周五就有点，哎呀，血槽有点见零了啊，有点快清零了。啊，这是卷不动了，干不动了啊！那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想问问大家，下班回家之后都有哪些回血的方式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下班回血疗愈小技巧啊！就大家下班之后啊，有独属于自己的时间呢，一定会做些什么让自己感到快乐、感到放松的啊？那上班都这么累了，我们也需要一些方法、一些方式啊，让自己就是能够放松下来啊，能够从浓浓的班味儿当中啊找到自我。所以呢，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大家下班之后的回血方式啊。我觉得每次我下班之后啊，6点多吃完饭啊，基本都已经7点了，然后就会觉得时间就很少啊，因为现在就开始不熬夜了，之后我基本上都是11点就会准时睡觉啊，10点半就会躺到床上酝酿睡意啊。所以你看从7点到10点半也就2个多小时3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啊，让自己可能还有一个独处的空间啊。那有朋友说那不止啊，我还没算呢，半个小时是洗澡的时间呢啊，反正就是2-3个小时的一个这个时间呢，你能够完全属于自己啊，你能够放松下来。那其实我觉得能够让我回血的一个方式啊，就是不出门。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是个很宅的人，我真的很宅，我很讨厌就是你上了一天班啊，累得不行了，我还得要出门，不管是逛街还吃饭啊，这我出门就是不能接受的。我就想要宅在家里，哪怕这个家不是那么的温馨啊，就是出租房啊，小公寓都可以啊，就是那一方小天地，就是能让我安心下来、放松下来、有安全感的一个地方啊。我会在那个时刻当中啊，慢慢慢慢。

能够感觉到这个我的血槽在一点点的在回血啊。那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干嘛呢？啊，回家之后先吃饭啊，吃完饭之后呢，我会先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啊。有朋友就要说了，那吃完饭就沙发一定要买好一点，就买的能让大家就是完全躺下来舒服的啊，不管用什么样的姿势啊，就是你能够非常舒服的躺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沙发啊。躺下来的那个瞬间，不管是看电视也好啊，玩手机也罢，就是你会被治愈到。啊，你那一刻被沙发包裹住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很轻盈啊，感觉自己不像是一个沉重的大人啊，所以就会慢慢慢慢的就是放松啊，然后一些压力也就一点点的就是消失不见。哎，比如说像冬天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疗愈啊，或者说的这种方法呢，比如说洗热水澡，但夏天肯定这个是不行的啊，你夏天不能天天洗热水澡是吧？那夏天的就冲个澡啊，大家在外面比如说热了一天了，累了一天了啊，浑身的一身臭汗啊，比如说运动完啊，那些再回去再冲个澡啊，这一刻我觉得也是蛮轻松的。我现在觉得就是每天就适当的运动一下，健身一下啊，它是会让你会觉得轻松的。我以前就是最懒的那一段时间，最懒的时刻啊，就是懒到我根本就不想动。然后那个时候我会觉得，人家啊，对吧？上一天班，下班还要去运动啊，还要去健身，那不更累吗？然后后来我自己也这样尝试过之后，发现其实不然啊，就是你在下了班之后，你去运动、你去健身之后，它会让你身体会变得放松，它甚至会把你的身体的劳累、疲惫给运动结束，就会像你的汗，就是像你在运动里流的汗一样，它就流出去了啊，就从你的身体里就流走了。啊，你身上只剩下那种很清爽啊很舒服的感觉。啊，现在很多健身房它都你可以在里面冲澡嘛洗澡嘛，对吧？你要如果懒的话不想回家再动，对吧？你就直接把东西带好，你上班的时候就把你要洗漱的东西换洗的衣服带好，下班直奔健身房啊，吃完饭直奔健身房，然后去健身房运动个半个小时40分钟啊，然后再冲个澡回家，回家之后澡也不用洗了。那一刻是真的很舒服，就直接就往沙发上一躺，或者直接就躺到床上啊，玩手机看电视，然后酝酿睡意准备睡觉，就非常的放松啊。当然，就只要这个时候不来工作啊，什么都好啊。好，各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大家下班之后回血疗愈的小技巧，下班回家对吧？你这一天都累得不行了啊，都有哪些回血的方式啊？我们稍事休息，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打工人们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辛苦啊，累了不行了，下班回家有哪些回血疗愈的小技巧啊？其实我从大学毕业步入职场到现在工作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啊，就六年的时间，时间一长嘛，对吧？你在这个职场当中经历的这种时间长了之后，你也会发现，就哪怕你可能平时没干什么，下班回家之后也觉得很累啊。再加上我本来就是一个低精力人群，就是你一天可能注意力啊，或者说你的精力啊，就放在一件事上啊，就只能做好这一件事儿啊，不是那种高精力啊，这是精力旺盛的人群。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有哪些零自律的回血方式。因为我刚刚说的，比如说像运动健身啦，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其实还是就是这个成本有点高的啊，时间成本啊，或者说这个去健身房也得花钱啊，没必要。那我们今天就说一些零自律的，不需要大家怎么去约束自己啊，然后什么出去跑步、骑车、运动啊，不需要啊。我们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些回血的方式，分享给同样容易耗尽能量的大家啊。第一件事儿，地板大字型躺平，就是把紧绷的身体交给这个大地啊。虽然我们现在都住的高层啊，这地板也不是连接大地的，但是就是这个形容啊，那就是到家之后第一件事儿，脱掉外衣躺在地上，摆成一个大大的大字。因为很多人疲惫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无意识的咬紧牙关，习惯性的盘腿蜷缩，你躺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有意识的松开啊，把全身都放松，把双脚打开啊，然后你的心态也会变得放松。然后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啊，那大家比如说家里有的是瓷砖，你就躺上去呢，其实也挺凉的啊，而且硌着不舒服。

久违的非常自然的松弛和自由。第二啊，就是泡沫轴踩脚底，这个也是一个低负担的娱乐，很多朋友

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放松啊。然后你整个按完按个5分钟10分钟啊，你身体的沉重感会消散不少，对于大家晚上睡眠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因为有时候你肌肉比如说劳累了一天很紧张嘛啊。

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啊。第三呢，就是第三个技巧，就是重新去审视身边的物品，在消耗和清理当中找到生活的力量，就是你回归大道至简的生活法则。因为家里一旦太乱或者物品太多，一方面呢也会在无形当中去侵占你的心神和精力，另一方面呢就是给生活做减法，把你的注意力可以拉回到你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对吧？那比如说大家有时候有些朋友在家里可能喜欢囤一些护肤品、洗护小样啊，或者说这种洗发水、沐浴露这些啊，你囤的东西多了啊，其实也没必要啊，稍微有适当做一些断舍离，我们就说它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平复你的压力的啊。所以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大家可以去，比如说把你囤的东西，你可以说到了夏天啊，你把它们一字排开，哎，你一天一周七天你轮着用，哎，这种小事儿呢也会让你会觉得很开心啊。所以就是要重新的去评估家里物件的价值，你该清理的果断清理，还能用的充分利用，把它好好用啊。那你每天我们跟家里这么多物件共处一室啊，物件它是会影响你的生活状态和内心的感受的啊。我相信应该没有哪些朋友，比如说你累了一天下班回家，看到沙发上、茶几上是乱七八糟的，你会心情很好啊？你肯定心情很糟糕的啊。所以呢，不要去追求什么所谓过于极简的完美的标准啊，但是要时常分辨什么是我真正在用的，什么呢只是我囤着的负担。你清理那些不需要用的东西，用好手头上我已经有的东西，这也是一种自我的疗愈啊。第四就是信息做减法啊，刚刚说的就是家里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减法，物品上啊。那接下来是信息，去卸载一些掠夺你情绪和精力的 APP 啊，比如说有一些你其实发现手机里根本用不到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手机里应该下的 APP 都非常多，应该都好几页的这种啊，那你可以去没事啊，你看一看啊，用不上你给它卸掉啊。我之前就有这个习惯，因为卸载这个软件的时候真的很解压。在家里大家都有 WiFi 嘛，你哪天要用你再给它下载回来就好了啊。但是你卸载那一瞬间它是蛮爽的啊，感觉在跟什么东西告别一样啊。因为有些平台比如说很容易牵扯你的情绪的，吞噬你大量时间的，它会偷走你的精神力量的，那容易把你的情绪推向极端的，你都给它卸载掉啊。我之前是看到过一个观点啊，就是让自己不去做什么比让自己必须做什么要容易得多。那我们不去靠着意志力去克服刷手机的冲动，比如说你直接去卸载 APP， 阻止自己把宝贵的晚间时间或者说精力耗费在一些没有意义的啊会给你负面能量的平台上啊，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啊让自己放松的方式。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呢，都不需要强大的自制力，也没有任何内卷的要求啊。低精力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逼自己说一定要把夜晚利用起来。下班之后的夜晚嘛，首要任务我觉得也不是成长，而是复原，修复我们一天的劳累，一天的疲惫，照顾紧绷的身体，理顺周遭的生活，慢慢的把被工作抽走的能量一点点的找回来啊，这就很好。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也看一看我们听友们的分享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劳累了一天了，工作了一天了，都有哪些回血的方式啊？下班之后啊，怎么样让自己疗愈？听友 Robert 李说，他就是喜欢躺在床上刷抖音、刷短剧，其他啥也不想干啊。这人其实都是这样的。你是确实离不开这种短视频给你带来的快乐啊，就是非常短的、非常快的、密集的这种情绪的冲击啊，就是会让你产生依赖性啊。反正我是真的，就每天你必须得刷一刷啊，你肯定会刷一会儿的。你不管你在看什么，你在关注什么啊，它总会精准的给你推送到啊。然后包括我刚刚说的嘛，我说我最近喜欢看那种超长的一个多小时的那种韩剧解说。就最近这段时间，我感觉我已经把所有冷门的啊热门的这些韩剧，我基本上全看了啊。就是你没有去花可能一周啊几天这样的时间你去看，但是呢，你就光看人家这种解说的合集啊，一个合集一个多小时啊，然后短的话也得要40-50分钟。然后看完之后，就感觉把这部韩剧全部看完了啊！该看的也，咱们也一点不落。我现在这韩剧阅片量可多了啊！这最近流行的、热门的，我全看了啊。听说罗伯特李说啊，他就是看漫剧啊、修仙、末日啊、穿越、诡异等等等等，这很感兴趣。你看这种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你都不太可能的接触不到的虚构的啊，你就会有这种爽感啊，比如说让你看点真实的啊，你可能越看越累啊，因为你会带入到自己啊。听有卷毛小金刚说啊，说昨天呢，她闺蜜的抖音给她推送了一条视频啊，这视频呢是函数的连续性间断点分类啊，这个数学助眠系列，很贴心，说短短8分钟的视频，度日如年啊。那我只能说啊，你可以直接给数学老师打个电话啊，好好问候问候数学老师，数学老师我想你了啊，跟他聊个5分钟，你保证电话那头也快睡着了。真的，我现在就发现就很多老师也是有这种魅力的啊，真的有这种魅力的。就是你现在可能还好啊，我觉得我就高中3年，我那段时间我听到我们数学老师的声音就差不多开始犯困了。就是也不是说他在讲课讲的内容没关系，就是你已经大脑形成了一种共识，当你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哪怕他跟你讲一个家常，哎，跟你在那儿说别的事儿，哎，你也快睡着了啊，就是这么的有魔力啊！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一下啊，还有哪些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去疗愈的回血的小技巧啊？听友猛踹瘸子那条好腿，哎呀，好狠的这个 ID 啊！他说撸猫啊。哎，这个还真是，就家里养宠物真的会让大家会觉得放松。当然，这个前提啊，宠物别给你瞎折腾。你比如说什么拆家啦，啊，这个到处乱拉乱尿啊，那你肯定回家之后老糟心了啊。但是这种很乖的啊，你也给他，比如说该有的生活技巧，你给他培训好了啊，他非常省心的。哇，这种回家真的是太神仙了啊！这毛茸茸的是吧？你这抱着他。回来稍微抓一抓，哎，感觉心情可放松了啊！听友余宝说，吃顿好的，那倒是，吃顿好的是会让大家真的很开心、很放松。但你不能天天吃好的吧？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就健身啊，我这段时间不健身嘛，每天吃的还算是比较健康啊，就是也可以说寡淡了啊，就是太过寡淡呢，你身体会有逆反心理，你这种逆反心理呢，就会让你的脑子啊，你会觉得不开心。你会觉得易怒，很暴躁，然后这一切我这样负面的情绪，都在我上周吃完了一碗盖浇面之后烟消云散。哇，那一刻连浇头带汤带面吃完之后，哇，快乐啊，感觉多巴胺又分泌出来了，这就是本来这压抑已久的那个负面的情绪啊，是烟消云散，没了啊。果然就是吃到好吃的，吃到你喜欢吃的东西啊，就会让大家变得很开心。
啊，听有学员妈说啊，说看电视剧每天追一两集这种，啊，那自制力很强啊，我做不到啊。我比如说最近有个电视剧啊，它只要更新完了，只要我看进去了，我恨不得那一晚上全看完，直到可能那个时间让我觉得有点太糟糕了，太危险了，我可能就会停止，不然我真的会看下去。我记得就是去年那个很火的杨幂的那个电影，然后后来就是在老婆的带动下呢，就跟着看了一两集。哎呀，这是越看越好看啊，越看越好看。然后真的就是两天的时间把《生万物》，因为它《生万物》还不算是短的剧集啊，它好像一共30多集还是40多集，我们两天时间全看完了，而且就是下班回来的后的时间，每天晚上看到凌晨3点啊，就看到让我觉得我不能再看了，这再看明天真上不了班了，就才为止啊。听有蛋黄肉粽说啊，说大半瓶雪碧，小半瓶酒怼到一起晃一晃啊，就自己调调酒啊。啊，我还说啥呢？说又喝雪碧又喝酒，就感觉就是调点酒呗啊。他说这个朗姆酒啊，再配上雪碧啊，自己呢再切片小柠檬啊，哎呀，惬意呀，懂喝呀啊，行家呀，这是啊。真好，因为我觉得夏天就是没事小酌点啊，其实是蛮健康的，就是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开心啊。当然呢，不是让大家酗酒啊，就是你就不能就是一天没完没了的喝到自己酩酊大醉啊，不省人事那不行啊。就是像这位听友一样，就弄一小杯，哎，没事回来呢就小酌一下，然后整点腰果呀、坚果呀、花生米什么的啊，打开电视看看电视，吃吃喝喝。哇，这一刻真的很开心的啊。

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啊，就下班之后都有哪些疗愈的方式。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想了解的平湖新鲜事儿更新啦，请签收。
1: 好，接下来时间呢，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啊，来看看，首先关注天气情况。那今天呢，这个天空灰蒙蒙的啊，凌晨局部也有阵雨的飘洒，空气里呢全部都是潮湿的气息，今天真的是潮湿到不行啊。那全天呢，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啊，淅淅沥沥的下了一天，让大家可能今天这个上班路上啊，还有下班路上都不太安宁。雨量呢也是中等，局部短时雨量甚至可以达到暴雨啊！我记得今天早上甚至还有一段时间在那儿打雷呢啊，应该有些朋友都被吓到了啊。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30度左右，虽然这个气温不算太高，但是湿度居高不下，体感上还是比较闷热的。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相仿啊，差不多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中等，局部短时的雨量可以达到暴雨，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周末出行呢，大家务必还是要把雨伞给带好啊，雷雨时段呢尽量避开户外活动。好，那我们再来看啊，目前来看呢，周日大气环流的形势会有所调整，雨水有望减弱转为多云转阴，部分地区呢有阵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那总算还是能稍稍喘口气了啊。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说的，说就是周末这两天的天气呢，周六哎天气好像还是比较糟糕的，可能会影响大家这个外出出行啊，但是周末哎就还是不错的了啊，希望

能够雨过天晴，让大家可以出去玩一玩逛一逛哈。那下周我市大部分时间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偶有阵雨，那最高气温呢在31到34度左右，气温是比这周是要上升的，湿度也在持续的偏高，所以呢就是一个又湿又闷的这个感觉，闷热感短期内难以彻底的消散。好，再来看下面这条本地新闻，一条好消息啊，咱们平湖又上央视了，是什么节目什么频道呢？是 CCTV13新闻频道的新闻直播间栏目。最近呢，新闻直播间聚焦平湖中国服装城羽绒服在最热的三伏天是如何爆单的。按理来说嘛，夏天肯定大家就买短袖短裤，对不对？谁会买羽绒服啊？哎，你别说，咱们呢就是能有这种底气，有这种实力，让羽绒服在三伏天也一样爆单啊。七月底呢，平湖中国服装城举办了订货会，近万件秋冬新款是集中亮相，吸引了超过万名国内外的游客客商，那订单额呢突破了6亿元，这背后是平湖羽绒服市场的反季逻辑。目前呢，平湖拥有羽绒相关的企业超过1000家，这个不生产一根羽毛的江南小城，但是它包揽了全国80%的羽绒服的生产，年产羽绒服约3亿件，没有原材料的优势，但是平湖就成为了，你看，咱们就是中国羽绒服之都。那产业链的集聚呢，让平湖羽绒服的相关企业由少到多，而当 AI 技术原创设计融入其中呢，平湖羽绒服也在经历从传统生产到智能制造的转变。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平湖的产业啊，能够就是走向更大的舞台，让全国观众啊，让全世界都知道平湖制造的名字。

好，我们来看下面这条新闻。下面这条新闻呢，是跟大家说啊，说在平湖，我们如果说有时候去九龙山玩啊，那其实离咱们市区还是比较远的。那有些朋友呢，比如说想点市区的外卖，那就不太方便点了。但是现在我们能做到了，用这个无人机啊，可以点空中外卖。新航线来了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最近呢，从五月广场直飞九龙山东沙滩的新航线开通，只需要20分钟，大家在九龙山景区就可以吃到商圈的热门美食。最近呢，五月广场至东沙滩景区无人机智能配送专线通航，为了保障航线的常态化、安全化、规范化的运营，市低空经纪公司结合九龙山东沙滩景区的场地特征，科学的规划起降区、接驳区还有取餐区，精准匹配无人机起降、物资转运啊、游客取货等等全流程的作业需求，自主研发了平会飞小程序，具备餐品的展示、在线下单、订单实时查询等全流程的功能。就大家点起来，就是我们正常在手机上点外卖一样的这个流程啊，非常的方便。那也就是说，大家配送无人机呢，会在顾客点单之后啊，在五月广场起飞，然后按照预设合规低空航线全自动的巡航，最终呢精准的降落在沙滩的专属的取餐区域，完成外卖高效配送。单趟配送时长呢稳定控制在20分钟左右，配送时效较传统模式提升50%以上，极大优化了游客的游玩消费体验。那我们来看怎么点餐啊，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平会飞啊，平是平湖的平，会是智慧的飞，智慧的会，飞是飞行的飞。进入小程序的首页啊，然后呢在平台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商家的服务啊，有瑞幸啊、蜜雪冰城、茉莉奶白等等连锁的饮品店，还有像米村拌饭、周黑鸭、麦记牛奶这些特色美食店啊，然后就是挑选了嘛，就像正常点外卖一样，挑选完之后点击加入购物车，在购物车页面点击完成，确认收货地址、餐品的明细、价格还有支付方式，没有问题的话就提交第二天啊。然后回家洗完澡之后，他觉得他不管干什么都放松啊，你看电视也好，躺着也好，玩手机也好，他就会心里就会少件事儿啊。不然的话，其实不管看电视，然后你玩游戏啊，你刷手机。

你都会有这种不安的感觉，就是你觉得哎呀，自己刷着刷着待会还是得要起来去洗澡去洗漱啊，就是也不痛快，不如洗完之后痛痛快快的玩，然后困了就直接可以手机一扔直接睡觉啊。哎，不过有的时候呢也能理解大家上一天班很累啊，回家之后也不想第一时间洗澡，因为就是洗澡也挺费，也挺考验大家的这个决断能力的啊，决策能力的。有很多朋友下定不了这个决心，回来之后就是洗不了澡啊，就是想拖延一下玩一玩休息休息。所以之前我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吗，最狠的一招是什么，大家入户啊，在这个入户柜那儿你放一瓶洗发水，你回来第一件事就直接把洗发水挤到自己头上去，然后你就没有办法顶着这头上的洗发水啊，你再去吃饭啊，你再去躺着，你也觉得难受对吧，那你就直接先挤头上去，然后你就被迫只能先去把澡洗了。就是人呢就必须得逼自己一把。嗯。有朋友说啊，说他觉得低精力呢就是平时被掠夺的太多了，比如说你通勤，你回消息，看资讯，看短视频，就是你脑子挂了一堆的进程，然后呢你就必须得想办法断电一段时间啊，你有时候电脑使用久了它不也卡吗，重启一下对吧，断电一下，彻底剥离，闭眼啊，关灯，然后这种放松，然后再重启，他觉得会让他觉得比较舒服啊。如果大家不想跑步的话啊，你可以比如说去下楼丢垃圾的时候顺带下去走两圈，哎，他觉得也不错啊。有朋友说他不玩手机就可以回一大半的血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玩手机啊，真的不是越玩越轻松的。我觉得身边应该很多朋友跟我有一样的感受，手机有时候真的是越玩越累。这一点啊，爸妈是最不能理解的。我记得我有时候在家里，比如说你躺着玩手机啊，然后我就是玩完之后，哎，你感觉浑身乏力没劲儿啊，然后你就说哎呀，好累呀，爸妈就是会绝对会过来怼你两句，说你累什么呀，你在这儿躺了一天玩手机了啊，你有什么好累的啊。但是这种累啊是精神上的，是你这个整个神经系神经上的，大脑里的，这不是你身体上的疲惫和累啊，这种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啊。但是有朋友经历过一定会懂这种感受啊。有朋友说啊，说他也是回家之后会跑步啊，他会下班跑个10公里，然后回去吃这个煮饭、洗澡、吃饭啊啊！但是这个确实是有点考验大家啊，这我觉得有点难了。你下班还先去跑个10公里，这一般人应该真做不到啊。有朋友说了，说我下班的时候连从工位上站起来都得要缓一缓，我都得要积攒一下这个力气，晚上还如果要去被拉去健身，真的是觉得自己命好苦啊！你怎么还能跑10公里啊？你确定你需要回血吗？我怎么感觉你是在补充呢，你在消耗啊，因为血槽太满了，消耗点啊。有朋友说了，说脚踩泡沫轴真的很放松。他说饭后啊，他会就是站在瑜伽垫上啊，用脚踩着这个泡沫轴，哎，他会说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因为脚上穴位很多嘛，你就这样随便按按，然后总会按到那个穴位的啊。然后他会觉得浑身都很轻松、很放松，也非常的助眠，晚上睡觉睡得很香。有朋友说了，他的回血小技巧，第一是精油，那各种各样的精油配上香薰机，有时候呢就按照心情随机 pink 一支，空气里呢就会有一种自然安心的味道，他的心也会很快沉浸下来。第二呢就是豆浆机，他说自己在家也会喝，也能喝超级浓郁不加糖的豆浆啊，作为下午茶非常的健康美味啊。然后第三他说就是折叠泡澡桶啊，因为他是租房嘛，出租没有浴缸啊，所以呢他就会买这种折叠的泡澡桶，不用的话就收起来不占位置啊，用的话就是给他打开啊，非常的放松解乏，尤其是秋天泡澡很幸福。他说第四就是健康的预制饭啊，他会比如说周末煮很多的杂粮饭冻起来吃的时候微波炉热一下或者蒸一下，解决一个人煮饭麻烦的问题。有的时候下班真的不想吃外卖，再加重自己的身体负担了啊。而且我觉得点外卖很耗费精力，大家能懂这个感受吗？就你在吃什么，吃和不吃之间你会来回的思考，

就是你还没点呢，半个小时就已经因为外卖这个事儿耗去了啊，你啥都没干啊，就光点外卖去了，然后你还得等啊，等完了之后还得吃，有时候你还得想着这健不健康啊，吃完之后有没有负担，所以挺痛苦的啊，所以有时候自己在家自己动手做做饭啊，还是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马上回来。

0: 奔走忙碌也要热爱生活，快来给疲惫的心做一场 SPA， 放轻松就当漫游世界，来跟我一起听 Happy 下班路。
1: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

0: 接着跟各位来分享今天的网络热议啊。下面这条新闻呢，我觉得都带点吃货大搜罗了啊，因为跟吃有关嘛，也跟大家就是科普科普啊。因为平时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喝酸奶啊，那大家在喝酸奶的时候，有时候那种很大一瓶啊，或者很大一盆那种，喝了之后，或者吃了之后，你肯定没有办法马上吃完，你会给它盖上，继续第二天再吃。那有时候就会发现，哎，你放在冰箱过一段时间啊，再拿出来的时候，它这个酸奶的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有些朋友就有纳闷啊，说这个水是不是代表酸奶坏了呀？可以吃吗？我要不要把这个水倒？
1: 核心领域，国内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博格龙浙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质量总监王印华：
2: 我们从2011年开始自主研发成功以后，持续的在向市场推广。这两年的话，因为我们早期的一些客户通过的研发到他们的临床，目前已经到上市阶段，客户的一个需求量增大了，所以我们的整个的一个销售额也跟着增长。我们这一块的产品，从击球的生产到退击生产，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技术，客户对于我们产品质量和技术的认可度非常高。
1: 在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本地企业嘉裕精密机械也实现了业绩的高增速增长。企业主要生产钣金结构件产品，但与传统钣金产品不同，嘉裕主要为半导体行业配套生产，产品的尺寸精度、工艺洁净度等要求更高。上半年在 AI 算力和半导体产业的双重风口带动下，企业相关订单大幅增长，实现产值8400万元，同比增长50%。嘉兴嘉裕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陈军：
3: 根据我们下半年客户的需求，还是一直在持续的增长，客户也要求我们配合他们能持续的产能的一个扩充，所以我们的新厂房包括目前在筹备在规划的，接下来应该我们还会有产能20%到30%的扩充的一个增长。
1: 从数据分析来看，上半年我市新兴产业增长势头尤为突出，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8.3%和7.8%，增速均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平均水平。记者倪月佳报道。随着台风影响逐步消退，全市各在建项目严格落实先排查后复工的要求，逐一核验各类安全隐患，有序按下施工重启键。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三期工程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已经全员复工，项目正稳步推进。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解除之后，工地第一时间进行了复工条件核查。浙江成业建设有限公司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三期工程施工负责人王一中：
4: 重点排查呢，那个是地下室跟外脚手架，还有一个起重机械临时用电系统的安全性，全面检查工地围挡、工棚等零件设施的稳固性。
1: 该项目预计于2027年12月底前完成，将新增医疗床位450张，停车位520个。王一中介绍，目前工人们正在进行综合楼屋面结构施工，以及地下室到地面6层的二次结构施工。
4: 对于这次台风的就是进度滞后事情，那么后面我们加人加班加点啊，把它这个总工期把它抢回来。
1: 另一边，当湖西路西延工程也在复工前进行了全6层的安全条件核查。此前施工人员会1周2次在各监测点排查沉降位移情况，而这段时间观测频次调整为1天2次。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郑玉峰：
5: 现在的情况主要是我们基坑一个是有泡水，这个水要抽干，抽干完以后要重新整理，然后我们的基坑的整体的稳定性还在可控范围内。
1: 受台风影响，当湖西路西延工程在8月7号下午全面停工，于今天正式复工。郑玉峰介绍，目前该工程已经进入隧道主体施工阶段。
5: 我们正式复工以后，我们的一些人员会增加，一些机械设备也会增加，而且呢会适当的延长这个作业的时间，来把我们这个失去的工期抢回来。
1: 当湖西路西延工程是我市首个川河隧道项目，预计于2028年4月底竣工。建成后将直接连通主城区与曹桥街道的东西向通道，有效缓解城西交通压力。本台消息， 昨天央视总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连

0: 继续推出3篇报道，聚焦平湖羽绒服产业反季产销热潮，全方位展现平湖羽绒产业的集群优势与制造升级成效。上周央视记者专程赴平湖开展为期2天的深度采访，先后走进中国服装城和多家羽绒服生产企业，走访市场经营户，深入生产流水线，采访企业负责人与一线从业者， 围绕反季销售、智能制造、产业转型等主题挖掘鲜活新闻素材。此次播出的3篇报道分别从反季订单走俏、产业集群规模、 AI 制造赋能3个维度切入，生动呈现平湖不产羽毛却产出全国80%羽绒服的产业特色，鲜活记录暑日赶冬货、产业集群抢新机的发展态势。 近年来，平湖羽绒产业持续向智能化、品牌化方向转型，反季产销热度逐年攀升。此次央视集中宣传推介，进一步擦亮了平湖羽绒服装的区域知名片，有效提升了产业的全国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记者倪月佳报道，这次台风引发的内涝积水，还让不少电动自行车进水受损。
1: 这2天，我是一些电动车维修店的工作量骤增，其中占比最高的维修项目就是电动车电机进水故障。小张车行负责人张平： 然后有条件推到就近的，把电机打开，就近修一下。张平介绍，电动车泡水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切断电源，立即取出电池。如果是锂电池，泡水很容易起火爆炸，最好是直接换掉。如果是铅酸电池，即使进水，最多也就是鼓包短路，把车子送到维修店修理，还是有机会修好的。
2: 充电器进水，你用吹风机用冷风吹，不要用热风，热风那个产生高温，
0: 充电器会里面电容会化掉的，那么就得不偿失了。你就用冷风吹，吹干以后，过个半个小时，你再插，先插车子再插电。如果不行了，只能更换。说完生活，我们再来说说生产。这2天我是多处农业基地出现受淹的情况，位于林代镇陈将村的尖林家庭农场就有20多亩西瓜大棚全部泡在水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镇街道也有发生。
3: 积水退去后，农户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作物恢复生产。平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吴平：
4: 像这个基地的话，它可以重新种我们的天禄3号的一个西瓜。那这个品种呢，它高抗病毒病的，然后成熟期呢，采收期呢在10月下旬就可以采收了。那么别的那些基地，看情况，有些呢它本来就是夏茬要种了，后续我们还可以种。
0: 还可以种玉米也来得及，玉米、土豆、西兰花、松花菜、叶菜，这些都可以种。记者李成香报道，目前河网水位长时间处于高位，我市内河航道仍处于禁航状态，水上安全形势严峻。前几天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通过水上通航智慧监管平台及时发现并成功处置了一起船舶进水前倾的突发险情。 当天上午8点多，执法人员在智慧监管平台开展线上巡查时发现，航平深陷航道子孙桥航段停泊的一艘工程船水，船体明显前倾，受水位上涨、水流冲击影响，积水持续渗入，船体倾斜态势不断加剧。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联系船上人员查看情况，并立即出动执法艇赶赴现场。
5: 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2分队执法人员张家南：
6: 调度附近的救援船舶做最坏的打算，然后赶赴现场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船首进水的情况，根据研判，我们调了抽水泵过来，然后对船首进行紧急的排水。我们先是密封进水的舱室，然后用那个抽水泵往外排水。
0: 经过4个多小时的排水，涉险船舶积水全部排净，船体恢复平稳。 本次水上险情的顺利化解，是平湖交通线上智慧巡查加线下精准处置监管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通过智慧监管平台全天候线上巡查，执法人员能够实时监控各航段船舶动态，发现异常后快速启动应急预案，高效处置。记者申敏杰报道。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于8月5号启动的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也就是俗称的东海小开渔。

0: 推迟到了8月11号。昨天起，我市多个海鲜摊位有少量鲜货虾蟹上市，这两天就会开始大量供应。在南市菜场的小凡海鲜店内，记者看到老板进了200斤的梭子蟹，大小在2-3两到半斤不等。目前3两左右的蟹价格约为60元，已经比前两天略有回落了。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梭子蟹上市时间比往年推迟了近一周，让不少老饕们心心念念翘首以盼。海鲜店工作人员介绍，现在不仅鲜味回归，而且价格也更加实惠。
1: 价格的话比前几天稍微便宜一点，明天应该会更便宜。
2: 他台风过去了，螃蟹越来越多了，人家价格不下来也没人要他的呀，对不对？他批发那边也是一样呀，他货越多他卖得越便宜，他卖得不便宜他卖不掉呀。
0: 当前上市的海鲜以梭子蟹、海白虾、彩鱼以及其他小杂鱼为主，这个阶段要持续到9月中旬真正全面开鱼。那想要尝鲜的朋友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了。
3: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
4: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强。台风白海豚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它留下来的考验还没有结束。我市仍有多处积水还没退去，群众生活受到了影响，基层干部们仍然坚守一线，排积水保民生，水不退人不撤。月星公寓是广城镇地势比较低的一个商品房小区，虽然台风已经过去几天了，但小区里的积水还是非常深。广城镇广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宋迪：
5: 我们去这个我也做了个记号，最高的时候到这个点了，这段地势是比较高的，往年的话这种台风什么这边基本上是不水淹的，所以呢这一回的话是特别严重。
4: 广城镇广城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郑凯能介绍，从8月11号凌晨水涨起来的那一刻，社区的干部们就开启了连轴转模式。
6: 这个凌晨夜里他们水涨起来的4-5点多就到这，泵的时候有11台吧，现在加上刚刚那个是一共有4台泵，现在在运行，坏了说没有人加油。
4: 10几台泵一刻都没有歇，但水位上涨也没怎么停，社区干部们轮流守在边上，保证抽水能够正常进行。广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宋迪：
5: 这回是紧急抽调了3个大泵、9个小泵，也在其他区域也有整体往外排。坏了的话呢，这一个大泵都已经绞断了，大概运行了24个小时之后，后来也不行了。
4: 社区干部干了多少活，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虽然水位还比较高，但经过昼夜不停的排水，大家都已经可以穿着套鞋进出了，生活秩序也在逐步恢复中。居民王云平：
7: 他们一直在这很辛苦的，晚上他们像弄那些沙袋啊，弄得多凌晨后门，我们在不在家里反正挺辛苦的。
4: 由于广城社区整体地势较低，目前还有几个地方存在积水，今年80多岁的范卫林阿婆家里的水就还没有退去，为了保证安全，社区安排她暂时居住在居家养老照料中心，一日三餐都有人照顾。
8: 但老好了，比我俩好，外面马子难过来，吃了最开心了，在鼻头上再弄了好了。
4: 广城社区居委会委员潘丹：
9: 这次台风比较厉害嘛，所以我们提前就把它转移出来了。什么时候水退去，还是先把它打扫完了再让它回去。每天24小时有人值班的。
4: 坚守的身影并非个例，在当湖街道供职中心，应急消防管理站站长朱立慧从医院复查完骨折伤情，就返回单位坐诊调度。他的骨伤是在抗击上个台风八威期间踩空楼梯导致的。这次白海豚来袭，他依旧坚守在岗。
10: 涝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像我们的东湖社区嘉禾花园、东湖花园、东升的几个小区，东升南区、东升新村、北河楼的华家和赤海，现在来说水淹还是比较严重的，高的地方还是有将近有30公分，那个积水少一点的在10公分左右，接下来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降雨量，短时的强降雨，所以这一块接下来我们是重点要关注好的。
4: 为了方便工作，朱立慧从网上购买了一台膝盖车，就这样穿梭在办公室，盯汛情、调物资、排点位，用超长待机的状态为辖区群众织密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防护网。
10: 那么后期接下来，我们反正也是根据一个预案的要求，做好一个灾后的一个重建啊、恢复啊，还有一个就是消杀这一个任务。同时呢，我这边也要实时关注好一些水情、雨情的情况。
0: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平广新闻播送完了。

0: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2: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0: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4: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5: 长亭外，古道边，
4: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 每天早晨，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6: 逐梦的人永远年轻。
1: 新闻趣事，
6: 交通路况。
1: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0: 爸爸，那是什么？
7: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7: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啊，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什么？七点钟了？
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0: 朋友，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
7: 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

0: 哎，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3: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4: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5: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听众朋友，上播送气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短时雨量较大，后半夜阴偶有阵雨，明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午后到前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后半夜阴偶有阵雨，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傍晚到夜里偏东风3到4级，明天偏西风3到4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5至26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35至4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短时雨量较大，后半夜阴偶有阵雨，明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午后到前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后半夜阴偶有阵雨，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傍晚到夜里偏东风3到4级，明天偏西风3到4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5至26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35至40度。气象播送完了。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7: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2: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

0: 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
4: 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2: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3: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3: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在近期我们推出的这个系列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推荐给我的他所收藏的一些好音乐，那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逐一的安排大家所推荐到的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生活的风雨常打得人猝不及防，可就像《阳光总在风雨后》唱的那样，困境只是暂时的，每滴熬过的泪都在铺垫未来的甜，咬牙挺住，阳光定会穿透阴霾，温暖你我。

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爱而不得的心事》，或许云最知晓。许茹芸用空灵的嗓音将爱里的挣扎与思念唱进了《如果云知道》，每一个音符都戳中内心，那些无处安放的深情都放在了这首歌里。

曼里着迷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已婚女人的复杂情感，无法公开，只能够暗自着迷。刘德华用独特的嗓音演绎出这种无奈与坚持，让很多的人产生共鸣，也成了他的经典歌曲之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爸爸妈妈老师长，
2: 自从上次北京马云回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我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的国语好咗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和电话，其实真是呃人的潇洒。不知道他在台湾那边做紧啲

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

0: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母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之前我们在每人一首经典的环节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吴奇隆的《烟火》。应我们听友的要求，想要去听一听《烟火》的独白版。那这一版的《烟火》藏着女主角第一次来到北京与男主角相遇的情节。而一天一天等下去的独白的版本承接其后，讲述着女主人公从北京回来之后的故事。两首歌上下呼应，串联起了一段完美的故事，让我们接下来感受一下吧。
0: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仲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北京一个地方不算小，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啲咩好。原来他是由台湾嚟嘅，他仲以为我是本地人。

就过咗。佢同我讲咗句说话：我是一流烟，而你是一团火。佢一流烟，就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系我只系可以答佢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唔再属于一处地方。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三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生趣味。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的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
6: 快抢！快抢！
3: 舒适，请保持安静。

0: 什么破信号？
1: 喂，进来帮忙！什么破信号？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6: FM 90.6，全国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你来听。
5: 现在是说古道今故事会，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6: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姓农接着说，那小孩子说石四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这句话恰被一个和应之不睦的同事听了去，便大惊小怪地传扬起来，说什么天津地方要出逆伦重案了，快点叫人去捉那逆子，不要叫他逃脱了。这么一传扬起来这总办知道了，便把应之的事情撤去，好好的20两银子的管地从此没了。天津如何还住得下，只好搬回通州去了。住了1年终不是事听说有几个祖父的门生、父亲的相好在南京很有局面，便凑了盘缠到南京去，希图谋个管地。不料我方才说的那位社亲丁继昌听了他老太太的话，回到南京之后，逢人便说没处不谈。敢应知到了南京呢，一个个的无不是白眼相加。应之起初还莫名其妙，后来有人告诉他

0: 丁继昌的话方才知道，幸亏回到上海寻找了素农家兄，方才弄了一份盘缠回来。你说这个不是大受其累吗？谁知回到通州，他那位老太太又出了花样了，不住在家里啊，躲向亲戚家里去了。应之去接他回家时，他一定不肯，说是我不惯和他同居。应之没办法，把老婆送到天津来，住到娘家去了，然后把自己母亲接回家中。通州地面小，不能谋事，自己只得仍到天津来谋了东局的一件事。东局离这里远啊，应之有时到市上买东西，或到这里只竹林看朋友，天晚了不便回去，便到藏人家去借住。不知怎样被他老太太知道了，又从通州跑到天津来，到亲家家里去大闹，说亲家不要脸，嫁女儿犹如婊子留客一般留在家里住宿。难道应之的老婆一回娘家之后便永远不回夫家了吗？只有过年过节由应之领回去给婆婆拜年拜节，不过住一两天便走了，倒是这个办法家里过得安静些。然而应之却又担了一个大名气了。
1: 什么名气呢？
0: 他那位老太太满到四处的去说，说他儿子赚了钱只顾养老婆的全家，不顾娘的死活，所以应之便担了这个名气。那东局的事也没有办得长，不多几个月就空下来了，一向都是就些短局，一年倒有半年是赋闲的。所谓人穷志短，那应之这两年闹得神采也没有了。今年春上弄了一个筹房局的小管地，一个月只有六吊大钱，他自己一个人连吃饭每月只限定用一吊500文，给老婆500文的零用，其余四吊是按月寄回通州去的。管地愈小事情愈忙，这是一定之理。他从村上得了这件事之后啊，便没有回通州去过，所以他老太太这回赶了来，先把行李落在这里，要到筹房局去找儿子，却不料找错了，找到巡房局里去。人家对他说，我们局里没有这个人，他便说是儿子串通了门丁不认娘了，在那里叫天叫地的哭骂起来。人家办公室的地方如何容得这个样子，便有两个局勇驱赶他，他又说儿子赶娘了。人家听了这个话越发恨了，在那里受了一场大辱，方才回到这里哭喊了一夜。第二天应之打听着了，连忙到这里来求他回去。他见了应之啊，便是一场大骂，说他指使局勇羞辱母亲。应之和他分辨，说儿子并不在那个局里，是母亲走错了地方。他说既然不是这个局，是哪个局啊？应之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被他母亲闹掉了的，这回怕再是那个样，如何敢说啊？他见应之不说，便天天和应之闹。可怜应之白天去办公室，晚上到这里来挨骂，如此一连八九天。这里房饭钱又贵，每客每天要360文，5天一结算。应之实在是穷，把一件破旧熟罗长衫当了，才开销了5天房饭钱，再一耽搁又是第二个5天到了。昨天晚上应之央求他回通州去，不知怎样触怒了他，便把应之的头也打破了。今天早起我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先把他老人家连哄带骗的请到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劝了他一天，应之还磕了多少头，赔了多少小心，直到方才把他劝肯了，和他固定了船，明天一早应之送他回通州去。一切都说妥了，我方才得脱身到这里来。这一席长谈不觉已掌灯多时了，知道姓农没有吃夜饭，便叫厨房里弄了2样菜，请他就在站里便饭。饭后又谈了些正事，姓农方才别去。我在天津住了10多天，料理定了几桩正事，便要进京。我因为要先到河西务去办一件事，河西务虽是进京的大路，因恐怕到那边有耽搁，就没有雇长车，打算要骑马。谁知这里马价很贵，只有骑驴的便宜，我便雇了一头驴。好在我行李无多，把衣箱寄在姓农那里，

0: 只带了一个马包，跨驴而行。说也奇怪，驴这样东西比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马坏。我向来没有骑过，居然使它不动。出了西沽不上十里路，他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骑惯了马的，没有被他摔下来。然而尽拉缰绳，他总不肯站起来，只得下来把他拉起，重新骑上。走不了多少路，他又跪下了。如此几次，我心中无限焦躁，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再骑一程。走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走到阳村，越觉心急。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暂且住下，到明天再走。入到店里，问起这里的地名，才知道是老米店。我经过嘴脸之后，拿出几十钱，叫店家和我去买点酒来。店家答应出去了。我见天时尚早，便到外面去闲步。走出门来，便是往来官道，再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走进去，只见巷里头一家便是个烧饼摊儿，饼摊旁边还摆了几颗半黄的青菜，隔壁便是一家鸦片烟店，再走过去约莫有十来家人家便是尽头，那尽头的去处却又是一家卖鸦片烟的。从那卖鸦片烟的大家前面走过去，便是一片田场，再走几十步回头一望，原来那老米店通共只有这几家人家，便算是一条村落了。信步走了一回，仍旧回到店里，呆呆地坐了一大会儿，看看天要黑下来了，那店家才提了一壶酒回来交给我。我说：“怎么去这半天呢？”店家说：“客人只怕是出走这里。”啊，正是。这老米店没有卖酒的地方，要喝一点酒，要走到十二里外去买呢。客人出走这里，怨不得不知道。我一面听他说话，一面舀出酒来呷了一口，觉得酒味极烈，暗想天津的酒甚好，何以到了此地便这般恶劣起来？想是去买酒的人赚了我的钱，所以买着烈酒搪塞，深悔方才不曾多给他几文。心里正在这么想着，外面又来了一个客人，却是个老者，鬓发皆白，脸上却是一团书卷气，手里提着一个长被搭，也走到房里来。原来北边地方的小客店，每每只有一个房一铺炕，无论多少遇客，都在一个炕上歇的。那老者放下被搭，要了水净面，便和我招呼，我也随意和他点头。因见桌上有一个空茶碗，顺手便舀一碗酒让他喝，他也不客气，举杯便饮。我说：“这里的酒很不好。”老者说：“这已经是好的了，碰了那不好的，简直和水一样。”这里离天津不远，天津的酒很好，何以不到那边贩来呢？胃里嘛，那里自然是好酒。老客想是初步这边没知道这些情形，做酒的烧锅都在胃里，胃里的酒自然是好的了，可是一过西沽就不行了，为的是犁卡上的绢太重，西沽就是头一个犁卡，再往这边来过一个卡的就绢一趟，自然就把酒绢坏了。那绢贵了还可以说的，怎么会绢坏了呢？卖贵了人家喝不起呀，只得掺和些水在酒里，那梨绢越是抽得厉害，那水越是掺得厉害，你说酒怎么不坏呀？那抽绢是怎么算法？可是照每担绢多少算的吗？哎，说起来可笑得很呢，他并不论担绢，是论车绢，却又不讲每车绢多少，偏要讲每个车轮子绢多少。说起来呀，是那做官的混账不知道这做买卖的也不是好东西，他要照车轮子收绢，这边就不用牲口拉的车，只用人拉的车。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家盘坐在炕上对吃，我又给钱与店家，叫他随便弄点面饭来，方才彼此通过姓名。那老者姓徐，号宗生，是本处李家庄人，这回从京里出来，因为此地离李家庄还有50里，恐怕赶不及，就在这里下了店。我顺便问问京里市面情形，宗生说，我这回进京啊，满意要见焦侍郎，带小儿求一封信，谋一个管地。不料进京之后，他碰了一桩很不自在的事儿，我就不便和他谈到谋事一层了，只住了2天就走了。市面情形倒未留心。那焦侍郎可就是刑部的焦礼儒？
1: 哎，正是他。
0: 我在上海看了报，他这侍郎是才升转的，有什么不自在的事儿呢？他们大老官一帆风顺的升官发财，还有什么不自在？不过为点小小的家事罢了。然而据我看来，他实在是咎由自取。他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人，比底下又好，却是学也不曾入的一名。如今虽然堂堂八座，却是异途出身，4、5个儿子都不肯好好的念书，都是些不成才的东西。只有一位小姐爱同拱璧，立志要招一位玉堂金马的贵婿，谁知立了这么一个志愿，便把那小姐耽误了，直到了去年，已过了25岁了，还没有人家。耽误了点年纪还没有什么要紧，还把她的脾气惯得异乎寻常的出奇，又吃上了鸦片烟瘾，闹得一发没有人敢问明的了。去年6月间，有一位太史公断了弦，这位太史姓周，号辅成，年纪还不满30岁，20岁上便点了翰林，放过一任贵州主考，
2: 换囊里面多了3000斤，
0: 便接了家眷到京里来，省吃俭用的过日子，
2: 望开方。
0: 谁知去年春上染了个春瘟病，挨到6月间死了。你想，这般一位年轻的太史公，一旦断了弦，自然有多少人家央人去做媒的了。这太史公倒也伉俪情深，一概谢绝。这信息啊，被焦侍郎知道了，便想着这风流太史做个快婿，虽然是个续弦，且喜年纪还差不多，想定了主意啊，便打算央媒说和。继而一想，自己是女家，不便先去央求，又打听的这位太史公凡是去做媒的一概谢绝，更怕把事情弄僵了，所以直到今年春天才请出一个人来商量。这个人呢，便是刑部主事，和周太史啊是两榜同年，却是个奇人，名叫惠谈，号叫学坊，为人极其能言舌辩。焦侍郎请他来，把这件事直告诉了他，又说明不愿自己先求他的意思，学坊便一力担承在身上，说大人放心，司官总有法子说的他服服帖帖的来求亲，大人这里还不要就答应他，放出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段，然后许其成事，方不失了大人这边的门面。焦侍郎大喜啊，便说那么这件事儿就尽托在老兄身上了。学坊得了这个差事，便不时去访周辅成谈天。周辅成老婆虽死了，却还留下一个6岁大的男孩子，哎，生得眉清目秀，十分可人。学坊到了，总是逗他玩，考他认字，偶然的谈谈说起，啊，怪可怜的一个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娘了，你父亲怎么就不再娶一个呀？辅成听了笑说，伤心还没有得过，哪里便谈到这一层啊，况且我是立志官居以终的了。学坊说，你莫嘴强，这是办不到的，纵使你伉俪情深，一时未忍，酒后这终愧乏人总不是事，况且小孩子说大不大，总得要有人照应的，你此刻还敢伤心追到的那边去，未必肯信我这个话，酒后你便要知道的。

府城未及回答，雪纺又说：“说来也难，娶了一个好的来也罢了，倘使娶了个不贤的，那非但自己终身之累，就是小孩子对付晚娘也不容易啊。”府城说：“可不是吗？我这立定官居以终之志，也是看到这一招。”雪纺说：“这也足见你的深谋远虑啊。其实现在好好的女子很少，每每听见人家说起某家的晚娘待儿子怎样，某家的晚娘待儿子怎样，听着也有点害怕。府城兄啊，你既然立定主意不娶，何不把令郎送回家乡去，自己住到会馆里，省得吝宅子，要省得多呢？”府城说：“我何尝不想啊，只为家母生平最爱的是那人，去年得了我这里的信息，已经不知伤心的怎么样，此刻再把小孩子送回去，老人家见子思母，岂非又撩拨起他的伤心来？何况小儿说大虽不大，也将近可以读书了，我们衙门清闲无事，也想借客子消遣，因此未果。”雪纺说：“既如此，你也大可以搬小，一切料理打便洗澡还得用个老妈子伺候。”雪纺说：“就是这个难呢，并且用老妈子也不容易找着好的。”府城说：“这倒不然，我现在用的老妈子就是小孩子的奶娘，还是从家乡带来的。”雪纺说：“这么说，你夫人虽是没了，这过日子嚼果还是一文不能省的。”府城说：“这个自然。”雪纺说：“这么说，你还是早点续弦的好。”府城发急了：“这话怎讲啊？”雪纺笑了，却不答话。府城心下狐疑，便追着问：“是什么道理？”雪纺说：“我要带不说，又对不起你；要带说出来，一则怕你不信，二则怕你发急。”府城说：“说得不尽情理，不信或者有之，又何至于发急呢？”雪纺又笑了，依然没有话说。府城说：“你这个样子倒是令我发急了，我和你彼此同年相好，有什么话不好说，要这等藏头露尾的做什么呢？”雪纺正色说：“我本待不说，然而若是终于不说呢，实在对不起朋友，所以我只得直说了，但是说了你切莫发急。”府城说：“你这说了半天还是未说，你这是算什么呢？”雪纺说：“此刻我直说了吧，若是在别人呢，这是息不相干的事儿，无奈我们是做官的人。”说着又顿住了。府城恨说：“你简直爽快一点，这一句两句说了吧，我又不和你做什么文字，只管在提前做虚冒，发多少议论做什么？”雪纺说：“你是身居清贵之职，这个上头更要紧。”府城更急了：“你还要故作盘旋之笔呢，快说吧。”雪纺说：“老实说了吧，你近来外头的声名不大好听呢。”府城生平是最爱惜声名的，平日为人谨斥的了不得，忽然听了这句话，犹如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霹雳来，直跳起来问：“这是哪里来的话？”雪纺说：“我说呢，叫你不要着急。”府城说：“到底是哪里来的话？我不懂啊，到底说的是哪一行呢？”雪纺拍手说：“你知道我近来到你这里来做格外来的勤，是什么意思？我是要来私访你的。谁知私访了这几天，总访不出个头绪来，只得直说了。外头人都说，你自从夫人没了之后，便和用了一个老妈子搭上了，缠绵的了不得，所以凡是来和你做媒的，你都一概回绝。”府城说：“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雪纺说：“外头哪个不知，还要问哪里来的呢？不信你去打听打听你的贵同乡，大约同乡官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府城直跳起来说：“这还了得，我明日便依你的话

0: 搬到会馆去住，乐得省点嚼果。雪纺说这一招也未尝不是，然而你既拎了宅子，自己又住到会馆里，怎么见得省呢？府城说哪里的话，我既住到会馆，便先打发了老妈子，带着小孩子住进去。雪纺说，哎，早就该这样办法的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变振兴，不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11: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2: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啊、也没有这样美。
11: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3: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11: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13: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4: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1: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5: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1: 代，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17: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8: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9: 飞越逍遥散，琴声好风光。
20: 守护绿水青山，
21: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22: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23: 我是没头脑，
24: 我是不高兴，
23: 我俩最怕麻烦。
2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

0: 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6: 注射器，
5: 抢救，抢救！
6: 高压电击，纱布。
7: 老公，
5: 亲人，眼泪无数。
8: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9: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

0: 北京时间20:00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许玲玲是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过去十年她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优势背景总有充裕的时间，而弱势背景疲于奔命，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调研的过程里，他看到了出身的差异如何通过时间传递到不同背景学生身上，又如何分化出不同的人生轨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不只是一次理论的呈现，更是解开自己的过程。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许玲玲的讲述。这项研究的起点，我想从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说起。2012年，我正在剑桥大学念博士一年级，有一天晚上，在学生宿舍的厨房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聊着各自的经历。聊到年龄的时候，我没出声。回到房间后，有一位医学博士生 K 找到了我，我记得很清楚。打开房门，他把护照的个人信息页贴到我面前，问我：你看到了，我是23岁，你到底几岁？我很窘迫，也无可奈何，只能小声说：30岁。他笑了出来，留下一句：哇，你这么老。然后得意地走了。 K 来自医学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眼科医生，剑桥校友。来到剑桥之前，他毕业于英国最顶尖的私立学校，英语是他的母语，而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初中学历，英语是我到初中才第一次接触到的语言。在通过奖学金来到剑桥大学之前，我花了几年时间工作，帮家里还清了债务。但在当时，我对社会的理解还很有限，在同学之间，大家对各自境遇的普遍解释，还是你今天的成就完全来自于你的能力和努力。和同学聊起来，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很羞耻很无知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年轻，感觉自己很失败。而我能做的就是拼命努力来弥补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那时我刚读博不久，最早我的研究兴趣是那些从内地去香港上学的学生，尤其是放弃清北复交选择香港高校的学生，他们在香港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后来因为去了剑桥大学读博士，我把调研的范围扩展到更多跨境和跨国流动的学生群体，这也是我在那个阶段的困惑。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教育流动对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改变命运的工具。说来也挺讽刺的，其实我高考志愿填得不好，误打误撞去了第4志愿的大学，又因为这样，我成为当年学校大一新生里分数拔尖的学生之一。我记得参加完新生军训后，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开一个会。开会的过程里，我才知道因为我在新生中的排名靠前，有资格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奖学金，当时叫香港教育学院。从1999年开始，香港各所大学每年都会到内地选拔一批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大一新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我是第4届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内地学生之一。在香港教育大学学习的4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彻底的转变。我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是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比如一开始我的英文口语基础几乎为零，上完大一第一节课，教授专门让我去语言中心找了一位美国受训的资深言语治疗师，每周教我学发音，持续了1.5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学校提供的机会，我去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交换，

大地提升了我的英语能力和国际视野。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剑桥大学的那几年，我始终被一种困窘感包裹。 K 的故事只能算是那几年我所经历的无数例子之一。后来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困窘跟背景密切相关，有两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例。一个是灵山，他是90后，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中产家庭。我和他的父亲聊过几次，他所展现出的教育理念是我在那些出身弱势的家庭里面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比如在灵山的成长过程中，他会去读很多教育学书籍，吸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灵山读大学之前，他就已经带着孩子出国旅游了一圈。但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很多孩子即将毕业的时候，父母通常给出的指导是让他们赶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离家近一点。但是灵山的爸爸不是这样，他鼓励灵山先做探索，去各个地方转一转，工作可以慢慢找。他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天高任鸟飞。第一次和他聊，我就在心里感叹，天，还有这样子的父母。而这样的相处模式，他给到孩子很多的教育指导和人生指导，也给了灵山很大的空间和自由。相较之下，我采访过一个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Lawrence。 第一次和他聊天，他的父亲刚刚从厨师岗位上退休，他很快就要撑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不仅要支持父母，还要供弟弟念书。聊到每天的作息，他反复和我讲，我的时间不够用，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超过24小时的时间。他对自己也很严苛，觉得自己没有远见，时间管理得不好，浪费了很多时间等等。但真正去看他的时间分配，他其实很努力，简直是过度努力，努力到没有时间休息。我这么和他说的时候，他说第一次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那之前，他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把醒着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这两种对时间完全不同的感受或认知带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发现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同学，除了拥有更多来自上一辈的资源和支持之外，他们对于时间的把控感会更好。比如灵山，他后来探索过不同的职业方向，他不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而是我有了更多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像 Lawrence 这样的学生，除了资源层面的匮乏，他们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时间的匮乏感。从那时起，时间就成为这项研究很重要的支点。我想要弄清楚，从所谓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贫困家庭，到城市低收入家庭，到城市中产，甚至富裕背景出生的学生，是如何继承了时间，而时间继承的不平等，又对他们的教育流动轨迹和个人生活事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过去10年时间里，我和上百位访谈对象做了跟踪调研，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对不同出身背景的受访者而言，时间并不总是公平的。梦来自河北农村，从本科开始，家人就一直找他要钱。他讲过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为了帮家里还债，他帮同学当枪手写论文，发表在一家核心期刊上，获得了5000元的报酬。但是寄回家后还是不够，因为父亲做小生意经常被骗，所以仍然不断地写信找他要钱。这种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仍然经常梦到父亲来要钱。好几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真的在哭，脸上是有泪的。如果从表面的生活来看，他当时已经完成学业，并且在一所高校任职，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活在借来的时间里，和家里的关系也一度非常紧张。另一个让我特别动容的案例，来自一位农村背景的女性春浦，她的家里非常贫困。决定读博的时候，父亲年纪很大了，做体力重活，原本是打算退休的，

但能维持家里的经济来源，父亲延迟了退休。但非常不幸，很快父亲被诊断出癌症去世了。这件事带给他极大的打击，一度陷入严重的抑郁，濒临辍学。在这个案例里，春浦和家人的关系很好，但正因为这种亲密的关系，他的负疚感更深。他经常会想，如果当时他不选择去读博，父亲是不是就不会走。有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学术进程是停滞的。当我们说时间负债的时候，它不仅是时间容量的缺失，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也是质的问题。因为你的时间被经济的、情感的负债、心理的压力所占据，你无法真正心安理得地去使用你的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许玲玲的研究项目，关注那些困在时间贫穷里的人。直到今天，春浦仍然精打细算地过着每一天。他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样的日子真是太让人疲惫了，我真希望不用等到打折才买得起一袋米，我真希望不用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去操心最基本的日用品，我真希望有一天能随时走进超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种消耗也剥夺了他原本可以用货，但是现实中的生存需求占据了上风，迫使他每天都要在抢打折商品这类事情上浪费时间。另一个极端，我采访过时间配得感很强的李。第一次和他聊天，他刚从英国一所大学毕业，在伦敦开了一家奶茶店。第二次聊天，他拿到了英国的永居，已经转行在伦敦一家知名的奢侈品店做销售，业绩非常好。对他来说，开奶茶店只是获取英国身份的方式，他真正的职业热

情是后者。他非常享受与顾客的交流，用了如沐春风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追问他的流动轨迹，他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从广州到英国念书只是父母为他镀金的方式。本科毕业那年，他已经有房有车，房是父母投资的，在伦敦当地最贵的一个地段。你能看到李的这一路家庭给他的支持是非常充裕的。对于如何一点点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既有这种松弛感，也有长期规划的空间和能力。我想强调一点，对这些优越出身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并不是坐着不动的，他们也非常努力，但因为他们有资源，有家庭支持，对时间的掌控能力更强，在遇到问题和瓶颈的时候，他们更有能动性和从容感去做出改变。前几年有一句流行语，我花了18年的努力才能跟你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咖啡。但即使坐到了一起，大家对于时间的感受仍然是不同的。对梦和春浦来说，他们的时间观是牺牲型的，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很少有意识投资自己，更不会主动为自己提升生活质量，总觉得必须为家里付出，哪怕到了30-40岁仍然不能为自己活着，而这些恰恰是看不见的部分。做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历过一次大崩溃。一直以来，我和我家庭的相处模式和很多受访对象类似，比如孟和苏的家里一直问他们要钱，我的家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收入都给了我的家人。在匮乏的环境里，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的家人同样为你做了很多牺牲。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跟着我妈去镇上卖橘子，我妈用自行车驮着一袋橘子，我跟在她后面走着。是一个很热的夏天下午，我们在路边摆一会儿就被人家赶，一个下午被赶了5-6次，那种屈辱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到了小升初，我记得很清楚，为了让我念更好的学校，我妈拿着400块钱带着我找人说情。最后400块没有送出去，我们被很不耐烦地打发了。当时我只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考得不够好，才会让我妈承受这样的屈辱。在成长过程中，我爸妈其实做了非常多辛苦的工作来支持我和弟弟。那么当我开始赚钱，我甚至不用思考，也会不停地往家里送钱，回馈他们是很理所当然的反应。它好像变成你和家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你很难用恶劣来评价它。但默契的代价就是你可能会做出一些自我毁灭性的决定。前面提到我30岁开始读博士，是因为本科毕业后我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其实那几年我不仅帮家里还清了债务，还给他们买了房子。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前段时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我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演讲，讲的过自不同国家的人对上了眼，这样的力量让我震惊，也让我非常感动。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从来不只是理论的呈现，更是一次情感的连接。其实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第二志愿我填了浙江大学，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学。回头来看，这真的是一次自我毁灭性的决定。这三所大学的梯度非常小，如果我进不了第一志愿，也就意味着一步步分析，最终做出了决定。听了这些，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原来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我的受访者里，最让我震惊的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农村出身的学生，他取了。后来他才知道，是他的班主任擅自改了他的志愿。虽然这件事的结果对他很有利，但是隔了很多年回望，他仍旧有很深的无力感。他能感到自己的意志其实是被侵，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仿佛有一个服从权威的人格。讲起这些经历，他满是遗憾，因为在很多个人生的岔路口，他原本是有别的选择的。新书出版后，我的其中一位受访者对他的理解是否准确，我的受访者们都无偿地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我也希望自己足够尊重他们的经历。但是他一见到我就说，你的研究让我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人生选择。讲到 K 的故事，这几年我会反复想起那个时刻，我开始理解那些同学并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很努力很优秀，配得上自己拥有的成就。但问题是，我也努力了，这是我的面的现实。直到现在，我的很多受访者仍然处在具有挑战性的历程当中。前面提到的 Shane 和 Norman， 相比其他贫困地区出生的受访者来说，他们进入内地名校的分数门槛较低，某种层面上来说，一个不同的文化中间。这里面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时间继承机制的作用。包括这两年，很多人都在说一声卡年龄的

0: 中国人。我认为它指向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我们背后的时间进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灵山，大学毕业之后他也焦虑过，但因为他的父亲给予了他充足的时间资源，他可以去尝试不同的职业方向，迷茫。有一次他给室友做饭，室友吃完随口问他有没有想过当厨师，这又启发他到北美学厨，进入餐饮行业工作。最后他又从厨师转码成为一名程序员。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渔夫开着万吨巨轮，5小时就能打百吨的鱼上来，另一个渔夫划着小木船，一天下来可能也就打了100斤的鱼。他们都说我很累，我需要休息，我没有时间，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资源体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会觉得个体很难对抗结构性的困境，我们或许能打开一些可能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制度性措施。比如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是在政策上放宽各行各业的年龄限制，尤其对女性而言，她们还承担了生育、照护等方面巨大的时间债务。用同一套时间门槛来限制所有人的进出是极为不公平的做法。英文中有个词叫 name it， 当你给了自身经历一个命名、一种解释，我们才可以重新理解各自的经历，也才能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和瓦解不合理的时间架构。命名是很重要的，当你命名了它，它的力量就会变得小一点。最后，我还想对曾经的自己以及更多处在时间贫困的朋友说一句，你不是那个失败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鹦鹉。
1: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2: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1: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2: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3: 1点了。
2: 啊？几点钟了？
3: 1点了。
2: 什么？7点钟了？
3: 都告诉你了，1点了。
4: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待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建设，
2: 足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5: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3: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5: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6: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7: 点亮幸福未来。
8: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3: 老师，

0: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1: 谢谢远方，
0: 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客人，也是好久都没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直播的，我的好朋友心理咨询师桃花源生维健康创意馆的创始人陶思贤老师。欢迎思贤。
2: 江恰好，大家好，很想念这个地方，
1: 是吧？你看，
2: 是的，其实真的我没有开玩笑，我就是这些年一直在想有一个什么样的渠道，因为我是做那个临床嘛，以前是做个案，然后后面又做团体治疗，做团体培训，那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途径是让大家不需要等到问题已经爆发了，已经很严重了，然后才来求医，才来那个临时抱佛脚的去说我上你这个课，那个是不是就能够天翻地覆的一个很大的变化，然后这样的一个状况去到处去拜访名师去上课，这课那课的。因为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大家现在再到都市里边，尤其是在北上广这些城市里边，压力还是蛮大的，然后竞争也很激烈。你要是除非你自己是老板，那你要不是老板，你动不动就请几天的假跑了去上课去了，大概这老板会对你很有意见。所以我一直都在想，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个问题一旦已经形成，一旦已经爆发，就比如说像我前两天还在接到一个电话，就他先生已经就跟他离婚，决绝到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我净身出户，所有东西都给你，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永远别再来找我。就我就觉得问题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你再回过来想要去留住这段关系，想要去弥补，想要去挽救，那么他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承受的苦难痛苦，那真的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而它的收效并不是你预期的那么好。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让我们在问题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及时的去发现它，然后及时的去处理它。包括身体健康也是一样，不要等到你已经被发现是癌症或者是很严重的疾病，然后再回过头来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去调理了，怎么样了？那可不可以在你刚刚发现

0: 自己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去处理掉它，就是让所有的问题都在萌芽状态的时候都得到一个面对和处理，这样你不是生活得更轻松，你也不需要等到病发了再去到处求医嘛。然后其实在如果你能够给到自己多一点点的关照，就是当你觉察到自己或者说你今天打个比方，你今天跟老板吵架了，或者说你今天跟某个同事吵架了，或者你今天跟那个就是遇到了一个特别不公平的事情，就在你认为它是一个特别不公平的事情，可不可以给自己转换一个方法，不要像以前一样就是找一个好朋友抱怨一通，或者说是自己又把它吞下去了，说哎算了算了算了，小事一桩，哎不要那个，我不 care， 我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就咱们可不可以换个方式，OK， 我今天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要找到一个地方，找到一个专业的安全的环境，找一个专业的人士来陪伴，然后去处理掉这个小情绪小问题。我相信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话，那么你的生活和工作都会是截然，真的那个时候才是翻天覆地的一个截然不同的景象。
1: 我听出来了，就是自从思璇开始做自己做健康管理，说自己当老板之后呢，特别关注啊这个员工和老板的关系。在刚才这段话里边，老板出现了两次，一个呢是你不能背着老板去上课吧，对不对？突然请很长时间假没有关系啊，现在就动员你的老板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听一下思璇这段话。哎，老板发现员工的情绪很重要，
0: 对，
1: 你平时你可能是在下了班以后晚上的时间或者是周末的时间，来找到思璇也好。好啊，听我们的节目也好，知道一些方法之后，哎，那你可以就长期的一个过程来调整。
0: 对，
1: 然后接下来你看他连吵架都是要跟老板吵一架，这个情绪真的非常重要哈。但是呢，其实今天我们并不是为了来跟陶思璇老师来讨论我们怎么处理跟老板的关系。但是这个我们处理跟老板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堂课，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我们需要单另的讲这堂课。但是我确实今天想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讲情绪和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之间的关系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之前在思璇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了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当时我看到的时候，甚至今天你告诉我还会更高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惊讶。其实因为周围的人，说实话，我接触到越来越多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人的时候，我发现大家患病，尤其是患癌症啊、绝症这样的疾病的年龄真的是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个数字原来我在思璇的朋友圈里看到的是85%以上的。
0: 对，这个是很多很多年前的数据。
1: 身体的疾病
0: 哈，
1: 是和情绪相关的。
0: 对，
1: 那经过了这些年的再观察，这个数字会又攀升了。
0: 升的还很高呢。我是在一年前吧看到的最新的数据是说90%-95%。生理疾病都是由心因引起的，它是那个一些负面情绪的长期的累积而导致。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着重的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情绪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样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朋友说我看了这个就是85的数字之后，我自己内心其实也觉得健康和心情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其实大家都能够理解也能够想象，但这个数字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震撼感，还是说我没有想到说我平时的一个小情绪难道95以上都已经影响到了我可能病了一场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因为其实这个东西老早就有了，我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去讲课都会讲到这个部分。但是呢，当情绪的问题和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升职啊，比如说那个赚钱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人依然选择的不是情绪，不是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就我觉得这个里边是因为包括我自己也是最近遇到了我的一个学生身上发生的变化，我才蓦然的意识到，即便是我在给人家讲课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部分，那它对我来说依然是个理论，就是它并没有当然可能我会比某一部分人会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东西，但是到底有多深，也是这次我遇到我这个学生的事情，我才发现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深刻。但是这次我这个学生的事件确实是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 surprise。 啊，我只能用这个词儿。
1: 嗯，
0: 就我这个学生是跟了我好多年啊，就是那个一开始做个案。

0: 然后后面就开始上课，上团体课。然后除了我之外，我也建议他去找其他的老师，就是上其他老师的课，就多方面的、多角度的、多维度的去处理他自己的问题。那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还蛮典型的，就是出生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里边，所以当他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就是那种说。我家里没有事啊，我爸爸妈妈很好呀，我爸爸很开明，然后我妈妈也很棒啊、就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完美的母亲，然后他的父亲母亲是完美的 couple 啊、然后他生长在一个很完美的家庭里，
1: 所有的完美背后都有
0: 对，对，都有很多故事，这样的然后但是呢，他就一直是长年累月的，他来的原因是因为不快乐。他就是觉得自己不快乐，总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劲，但是又说不出来是什么，所以就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还真的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然后我们就开始花漫长的时间来探索这个部分，因为他要去打破一些封闭和隔离的那个状态，也是需要时间的嘛。那后面就慢慢的呈现出来说啊，原来他对于在这个成长过程中，父亲因为工作太忙，所以经常是不在家，所以对他来说，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很多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父亲是不在场的，那得到父亲的支持并不足够，然后妈妈这边呢又比较严厉，就是要求比较严苛，所以也是对他有很多的这种创伤的体验，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处理这些创伤体验，然后到有一段时间。他那个画的画就全部是黑色，就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其中有一幅画就整个全是黑色，连那个边框都没留，全是黑色，而且那个黑色是涂了很多遍的黑色，就让你看的特别的一拳打过来的那种感觉，
1: 满满的宣泄感，
0: 对，就是一望无际的浓重的黑色，不透气、密不透风的黑色，但好的一点点是那个在一大片的黑色当中有一点点，就像针尖一样大的一个红色，是他的心，啊，这一下子就让我看见了希望，就他还是有一个生命力在，他还是渴望着能够改变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就会有无限的动力。果然就是，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开始释放。情绪释放的阶段啊，就是对于爸爸的不满，对于妈妈的不满，咔，各种的释放，
1: 把原来完美的那个阐述就
0: 对，
1: 不能说
0: 推翻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基本上是
1: 推翻了一部分。
0: 然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吧，就有一年半的时间，就不管是我这儿还是其他老师那儿，我能够听到的都是他对于家庭的抱怨，就是对于父母的抱怨。那。然后就是又过了这样，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忽然有一天就平静下来了，就慢慢平静下来了。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说那个思璇老师，我打算把我妈妈接过来跟我一起住。我当时都很惊讶，我说你确定吗？就是
1: 确定两个人不会每天打架吗？
0: 对，我说你确定吗？你已经想好了吗？你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再承受他那样的语言模式吗？他说我觉得可以了。然后他就真的把他妈妈，我说我给了他一个建议，我说你还是别那个一下子就把他彻底接过来这样子，我觉得你们还是给彼此一个适应的时间，最好是从三天开始，先小住三天啊，然后再小住五天
1: 试验一下
0: 啊，对，我们一点点的加长这个居住的那个在一起居住的时间嘛。然后他就真的他还采纳了这个建议，就三天相处的还蛮不错的，然后五天相处的也蛮不错的，然后最后他就那个终于决定说跟我讲，他我已经安排好了房子，专门给他妈妈那个做就是搞了一个卧室嘛，他说我打算把他接过来常住，跟我常住，我要让他安度晚年。这个时候他跟我讲说，他第一次跟他妈妈相互都有那种亲密的话讲，他会跟他妈妈说我想你了。这个话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很普通的，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我是知道她有多难。她真的跟她妈妈讲，就是打电话说妈妈我想你了，你快点回来吧，就像那个小女孩对那个妈妈的那种依赖，你知道。然后第一次打电话给她妈妈的时候，她妈妈吓着了，就假装没听见啊，行了，我这忙着呢，挂了。
1: 妈妈说今天是药盒子没找对吗？
0: 啊，对。然后他坚持，他就跟我讲嘛，我说你坚持这样的表达，他会慢慢习惯的。那他就会想他妈妈的时候，他就跟他妈妈打电话说妈妈我想你，你快回来吧。 想的

0: 时候就去打，想的时候就去打，哎，慢慢他妈妈就适应了，就跟他说说，哎，我也一直很想你的啊，好的，我会尽快安排时间过来的啊，就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哎，我现在才真的觉得我跟我妈妈是彻底的和解了。就是从情感上来讲，就冰释前嫌，是真的和解了，你知道？他说那种喜悦是从心里边冒出来的喜悦，就是你不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喜悦，满心的喜悦，从心里边往外滋楞楞的长。然后接着他就告诉我说，他说痛经没有了。
1: 就是原来他生理上的这个病痛，
0: 他从他是从12岁那个就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炼狱的日子。忽然之间就没有了，他特别的惊讶，跟我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说别说你惊讶，我也很惊讶。
1: 就是好像就像思璇刚才讲的，所有的理论好像在他身上得到了一个验证一样，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案例的验证。
0: 就在此之前，我知道理论上是这样的，我也相信这个理论一定是经过了很多案例验证的，但是我那么的神奇，就居然可以是这么大的变化。然后在那个我说你我是一个怀疑论者，所以我说，哎，或许是偶然嘞，我们再坚持看一下。
1: 就跟那个接妈妈过来住一样，我们得一段一段的来分析。
0: 对对对，我说咱们再看看下个月是什么样子，然后下个月也没有，下个月也没有，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4-5个月了吧，啊，都真
1: 的
0: 是没有了，对。然后他的这个事例就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真的是你的关系品质到底怎么样，不是你大脑想的，而是身体的感知。当这个关系真的品质很好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定是处在一个很顺畅的状态里。如果你的身体还有各种各样的病痛在，那就是一种提醒，你还有某些东西是需要去面对和处理的。
1: 这个需要面对和处理的东西，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自身的情绪，还有一方面很大的程度也是我们和外界和人啊是之间的这个
0: 关系。
1: 我们在社会上面生活工作学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我也有时候在想说，哎，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莫名的觉得很阳光，
0: 对
1: 啊，就像一朵向日葵。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情绪也好，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好，就像你自己说的，原来你可能会发现需要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帮大家，
0: 尤其是心理健康度的提升。心理健康度的提升远比你的健身计划要漫长的多得多，而且那个效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的显著。可能对你个人来讲，他的那个他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对你个人来讲已经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了，进步非常之大啊，你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把你撒到社会上，你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多的麻烦，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想嘛，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长期漫长艰难的这个战斗过程中，能够有一些快速的一些奏效的方法，能够至少让你在眼下能够感觉好一点，而不是我去一直等着那个漫长的一个结果呈现。所以我说了嘛，这些年都在考虑这个事情，然后也学了很多的东西，一直在想怎么把它揉到一起，终于有了这个健康创意馆
1: 啊，终于可以，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了。那到底我们可以平时哈，在这个漫长的攻坚战当中，偶尔来一两次战役，我们先给打响了，然后让我们的身体，
0: 对，准确的说，它就是像健身一样的，只不过是用来提高你的心理健康度啊，提高让你的感觉会更好一点，及时去处理一些情绪问题，不让它累积下来。你就比如说咱们今天那个微博上这留言，今天早晨刚跟老板吵架的，刚跟老大吵架的，对。然后如果是我的话哈，那我就会选择今天下了班或者中午午休的时候，我来这个地方，我来那个释放一下，解决一下，处理一下。比如说像那个刚刚说，因为老板做那个都，老板给到他的压力已经大到他会要做噩梦，然后连续做噩梦，就听到这个名字就浑身不自在，
1: 就要吓醒了。
0: 对对对对，那我是觉得这真的是已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信号了，就是压力很大，已经紧绷

0: 一个临界点了。那这个时候对好的一个练习就是 dynamic 动态静心练习，因为它在第三一个情绪能量的一个加油站，就自己再给自己加满油，然后欢天喜地的回到你的原来的那个单位里边去。因为其实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怎么都是不顺眼的，看哪儿都是灰的。但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就会有更好的包容心和理解力，你就不会再那么容易钻到那个牛角尖里边去，就越人越挤，那个关系就会能够处得更融洽一些，融洽很多。那另外一个它的好处就是，你这些毒素，你因为生气产生了很多情绪垃圾，然后情绪不以情绪的方式去释放，它就转化成另外一种动力来攻击你的身体，那么你的身体就会要开始生病了那你如果能够及时的把这部分情绪给处理掉，它就不会转过来再来攻击你的身体。至少你看一举两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一个好心情，何乐而不为呢？它又不是很麻烦，就是我们最多的也就60分钟一个练习，或者就是50分钟一个练习，很容易啊。
1: 所以如果说早上刚跟领导吵完一架，
0: 可以中午来一下，或者是下午下了班，对，
1: 或者担心，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是担心说，那我要如果我继续带着这个情绪来工作的话，真的就是干什么都干不好。
0: 对，
1: 然后同事来跟你说这个话，你也会用更加严厉的、更加这个的语气去跟他回馈给
0: 他。所以他才更应该是说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健康馆里边，因为这些练习不只是你在这儿做它才有用，而是你可以当你非常娴熟的能够运用这个练习的时候，你是可以能够把它其中的某一个部分拿出来。你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吵完架，然后你实在是你不能够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你还得在这儿上班，那你至少是可以去到展示哪怕厕所，对吧？就是去到一个没有人，你关起门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不会被人打搅的一个地方，或者五分钟之内不会被人打搅的地方，我们都会有一些兴趣。
1: 我相信他的同事和他的老板都会很好奇，
0: 对，
1: 就是你刚才在厕所里干了什么
0: 啊？对呀，
1: 然后再回去赶紧看。

是。

Thank you.